0: 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要带您走进中轴地标正阳门，我们一起来品读千年中轴文脉，感受正阳门的岁月新生。青砖承载600年古都脉络，飞檐守护迁徙雨燕的归期，历经6年修缮，正阳门完整重现。城楼内陈列铺展古建兴衰申遗往事，复原模型再现瓮城旧貌，数字展陈串联古今中轴风华。古建修缮如何平衡文物安全与雨燕栖息？正阳门怎样承载

0: 2015年就过去了，然后这次呢城楼叫全新亮相，完整的正阳门建筑群回归我们大众的视野，因为这次还包括了城楼建楼等等，大家都可以看了是吧？
1: 对，是。
0: 嗯，那么首先您正阳门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吧？
1: 好呀，没问题啊。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黄老师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能聊一聊。那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阳门，它呢是咱们老百姓眼里俗

0: 它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规制高于其他八门，素有四门三桥五牌楼的格局。
1: 没错，
0: 葛卫龙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雨燕正轻盈地从正阳门城楼的斗拱旁飞过，好美的图片呀。来，我们说一说吧，实际上它这个正阳门这个门，它不只是我们现在观赏功能，它在历史上其实有多重的功能的哈。
1: 对，是的，正阳门呢，就像黄老师说的，有多重的功能。那首先呢，它具备的是一个军事防御功能。我们说城门嘛，所有城门都会有这个功能。正阳门它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有箭楼、城楼、瓮城等等这些组成了一套。那么我们正阳门呢还有很多特殊的这个不同于其他城门的，像有千斤闸这种设施呢，它是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这个军事防御的智慧的。那第二呢，它还有这个城市管理功能。城门它是需要有这个进出功能的。所以呢定时开门关门，有一套专门的城

0: 我们皇帝，嗯，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去这个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经正阳门。
1: 嗯，
0: 然后嗯，特别有意思啊，也有的那个观众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从正阳门走的一定都是国之大事。
1: 嗯，
0: 如果不从正阳门走，那都算不上大事儿。
1: 是，您看七七五八就说，正阳门的正门以前平时是极少开启，专供皇帝御驾出入，是帝王前往天坛祭天、先农坛清更的必经之路。
0: 是的，没错，说的太对了。
1: 所以这个城门要打开，要走。

0: 这个明代大将徐达攻入大都城，由于当时呢这个北部啊，城的北部人烟稀少，没什么人住，而且呢他还会经常受到那个周边的那个少数民族的这个侵扰，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把当时的这个北城墙大都的北城墙向南移了5里，大约5里的位置，然后呢把那个当时北城墙的两个门呢也改了名儿。那两个门呢，一个是这个建德门，一个是安贞门，现在更名为德胜门和安定门。这两个名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四个地铁站。
1: 对，
0: 所以说从地铁站上大家就能够特别直观的了解到当时元代的那个北城墙和后来移完了那个明代的北城墙它的距离和位置。
1: 我觉得咱们北京这真的做得特别好，就是把地铁站哈用以前过去的这些名字保留下来。哎呀，这个让大家就是能够很直观的就了解到过去北京城的这个历史哈。
0: 其实要是从那个咱们外地来的那个朋友，只要坐地铁这个2号线转一圈，基本上您就能大概齐了解咱们北京城这几个门在什么位置了，特别有意思。
1: 是是是，
0: 对。那么咱接着说，到了后来呢这个朱棣迁都嘛，从南京迁到北京，这

0: 当时这个居民呢也越来越多，特别到咱们那个明代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个科举制度很兴盛嘛，
1: 嗯，
0: 有很多的人进京赶考，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在咱们南城这边有很多的
1: 会
0: 馆，会
1: 馆

0: 北京的这国门嘛，所以它其实不一定是正阳门的这个地方发生的事儿，这讲的是京城里发生的事儿，他就取这个名字哈。
1: 嗯嗯，对，是。
0: 这个还有朋友是这个感谢投我以桃啊，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哈。然后玉溪银城说了，这个正阳门哦，荣秀霞有一个问题先问一下，他说我以前认识咱们。

0: 没错，就是老百姓这个约定俗成嘛，啊，约定俗成的这样。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有一句俗语嘛，叫做“前门楼子九丈九”，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话里面的这个前门楼子其实指的是城楼。
1: 城楼。
0: 对。
1: 哦。嗯，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么到底前门是指前门楼子，或者是前门是指城，就是正阳门的城楼还是箭楼？
0: 所以就是还有点稍微有点复杂哈，
1: 啊，
0: 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在1915年之前，
1: 嗯，
0: 它是既是城楼又
1: 是
0: 箭 楼，它是一组，
1: 包括瓮城这一块，
0: 正阳门等于前楼，前门等于瓮城加这个箭楼。
1: 1915年之前，
0: 对，1915年之后呢，分开之后，咱们就是如果按老百姓的这种俗称，前门楼子，
1: 嗯，
0: 那就是前面的箭楼。
1: 嗯，哦，
0: 但如果从文献里面的前门楼子九丈九呢，是指城楼。还挺好玩的。
1: 是是是，嗯，那所以说到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前门楼子是九丈九吗？你们这尤其是修缮肯定都做过很精确的测量哈。
0: 哎，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就是听众啊，
1: 嗯，
0: 观众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九丈九是一个实数还是一个虚数？
1: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又以九为最大的一个，
0: 没错，这个九在咱们中国肯定是阳数里最大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九丈九那说明是至大的，
1: 嗯，
0: 那也通过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呢，说明这个证明了正阳门在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崇高地位。
1: 嗯，
0: 但这个九丈九啊，其实它真的是有这个文献出处的，它出自于什么呢？
1: 嗯，
0: 是当时这个清朝后期的时候要重建这个正阳门城楼，袁世凯上奏的奏折里面出现的这个九丈九这个数字。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正阳门城楼这个建造数据已经消失了。
1: 嗯
0: 啊，他只能依据旁边的这个宣武门和崇文门这两个数据呢，然后进行推算。
1: 嗯，
0: 在相应的基础上，肯定要它等级规格高嘛。
1: 嗯，
0: 要进行增加。那么具体怎么

0: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

0: 也发了这个门票，旺仔小馒头说上面写着呢09年的票，可能他有一些比较小的字儿，咱们俩这么打开没有看清楚哈。谢谢旺仔小馒头，谢谢您。是吧？
1: 对，
0: 这个很有意思，
1: 确实是吉利
0: 哦。那我们接着来。

0: 那肯定是展览常设展都换新了哈。
1: 对，这次的展览呢，我们题为这个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嗯、啊，也是相当于我们对这个中轴申遗两周年的这样一个献礼嘛。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展览呢，是立足于正阳门600年的建筑底蕴和北京中轴线的这样一个世界文化价值来制作的。嗯，那从设计
0: 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微微正阳、
1: 嗯、对，微微正阳，
0: 嗯
1: 嗯，从名字上就能体会出我们这个宏大之感。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1: 行啊，这个展览就是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策展理念。
0: 嗯，
1: 那么从形式上呢，我们就是摒弃了一些碎片化的设计，那最大程度的呢就是还原历史原貌，嗯，充分尊重历史，以最大可能性呢来体现建筑这个本体之美。
0: 嗯，
1: 咱们观众一进到这个城楼里面，首先感受到是这个挑高非常高的11米多的这个梁柱大厅。
0: 嗯，
1: 会给大家一种高大巍峨的感觉。嗯，那里面没有更多的装饰啊等等，完全是展示的我们城楼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个面貌，让大家去看一看600年前城楼是什么样子。
0: 嗯，
1: 有这种感受。那么那个大家有人说嘛，一到这个博物馆或者一到展厅就会问，哎，您这儿的这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文物是什么呀？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1: 那如果是我来说的话，我会告诉您，我们这儿最大的

0: 市井民间，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在明清到近代，正阳门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带，包括到今天，所有来北京的一定都要到正阳门这个前门大街、大栅栏去逛一逛，
1: 必须来呀，
0: 是不是？哎呀，人头攒动啊，
1: 是，
0: 对，所以呢，我们通过这部分，来。用了一个雕塑景观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还原到明代的一幅画，叫做《皇都基圣图》。大家感兴趣可以到那儿驻足观看，可以找一找明朝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商业，都有怎么卖东西，特别好玩，卖鞋的，卖药材的，等等等等，都可以找一找。那第四部分呢是时代正阳，主要就是传承和新生。这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雨燕的这个生态保护，包括我们的建筑修缮，还有我们的申遗之路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新时代正阳门作为文化地标、遗产载体啊，它体现了一个全新的使命。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乾隆南巡图启壁京师的。当时描绘了这个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这个在咱们这个展览当中也有，是吧？
0: 我们展览的第二单元是展示的这幅图
1: 啊。这个朋友们向着阳光还说这个城楼重新开放之后呢，这个展览还展出了申遗的这个木锤、证书等等，还有结合 VR 还原了四门三桥五牌楼的这个原貌。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说申遗一锤定音的木锤，是吧？
0: 对对对，说明我们这个朋友已经参观过了，
1: 大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0: 年之间正阳门闸楼和城楼之间的这样的一张老照片，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照片。那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展览，葛卫龙给我们发了一件叫琉璃望寿，说是从城楼屋顶正脊替换下来的原件，已经600多年了。我看在展览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放着哈。
1: 对，这个琉璃望寿是非常

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个建筑体，体会不到当年一组建筑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它复原之后呢，大家直观的就可以感受到当年一组城门它是由什么组

0: 偏盘旋的这个语言，大家都，这是北京语言啊，北京语言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它呢就是有自己特殊的这个生活习性嘛，它因为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构造啊，它不能降落，四个指头都是朝前的，它没法抓，所以呢只能是飞，也有的时候被称为无脚鸟，一直在飞啊，也怪不容易的，我觉得
1: 真的几万公里就这么一直飞，
0: 对，所以它只能栖息在这种高大的古建房檐下面，所以说我们这个正阳门啊是这个北京。

0: 预约，看一下通知。
1: 对对，是的。
0: 嗯，开放的时间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吧？
1: 对，是
0: 周一闭馆。
1: 周一闭馆，然后呢，想进到这个正阳门城楼呢，肯定是要先进天安门广场，它会有一个安检。
0: 所以大家都是按这个规定来就好了，是吧？
1: 是。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在日常教学中落实政策的，
1: 还特意问了很多同龄的我们的这些同事，然后就在问说，哎，你们当时在做这个理科的实验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些实验吗？他说早就想不起来了。说那你能想得起来是自己做的还是老师做让你看的？他说绝大部分

各个学校的这个理化生实验室都可好了，这个宾馆操场什么样啊，这个教班级什么样，那个座位什么样，但是实验室真的是很好，孩子们在里面做实验，安全性啊，包括你看化学实验室它会有那个这个废液废气三废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槽啊，然后

0: 好这个活动的。我觉得跟教师的要求以及包括教师最后对这个活动的评价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又要有设计，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必须要设计。我记得就是我不管是在公立校也好，还是一些国际学校也好，其实在生物这个角度做的实验还蛮多的。
0: 对，是的。
1: 比如说我注意到不管公立校还是国际校都在做像温榆河的水质的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

0: 写不出来，但是呢你让他自己去体验，哎，去感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去提炼一些个思维的方法呀、路径啊，他就能够做得比较好。比如说呢，我们在语文的这个写作教学中，我们把它跟这个劳动课程呀，然后他日常的一些个活动，合唱比赛呀、运动会呀，还有各种节庆活动呀，甚至是科学实践爱研学、我们都很好的结合到一块儿，会给学生好用的那种学习支架，有方法的引导，然后让他在参与的过程中，哎，去自主的去感受体验，然后写作啊，达成一个真实的写作能力的一个提升。
1: 所以呢就是

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开展这个项目之前，他已经把探究实验所要经历的那些流程，他的设计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学过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我们这个活动的开展是这样的，就首先呢我们是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这个综合实践活动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综合实践活动都是以小组为单位。那么我们让小组中呢先进行就是探究活动的前三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是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和设计实验。

0: 观的来展示自己的数据。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在做这样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东西老师没有指导的非常的具体，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所有的这些优秀的论文都会去展示，那么其他小组呢都可以去看看别的组他做的好在哪里，我们组的劣势在哪里，所以经过这样几轮的这个就是探究学习以后，就会发现孩子们写的论文就越来越好了，就别人那个优点我就吸取过来了，我过去有的一些问题呢我就不再出现了，就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 但是会不会

0: 孩子，各种学校的孩子都有，对吧？所以究竟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普遍建立这种思维，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入学的这种适应性的学习。
1: 好的。其实我们学校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三级课程体系来实现这种提升也好，拔高也好。其中主阵地当然就是我们的日常的教学了。以生物学科为例，因为我们的生物的教学目前只有初一初二嘛，我们其实极大程度会依赖于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因为现在人教版的生物课生物教材中，其实每个学期都会有两个综合实践活动，所以呢我们都会对其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去进行一定的改编。然后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把因为其实做好探究是训练逻辑思维和这种科学素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吧。
0: 最后吧，这个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简单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对家长配合学校做中学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翟老师。家长能够帮什么忙？
1: 实际上就是在学校开展做中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的教研组备课组都会进行非常就是非常详细的讨论和计划。我们需要家长配合的可能就是配合支持。因为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可能对家长来讲不是一个要求，而是很多家长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想到我们在上个学期开展了一个就是这个被子植物医生的观察，还有环境因素的探究活动。因为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现在呢，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已经出伏了，大家感受到了凉意啊。但是与此同时，铁路的这个暑假的高峰还在继续当中。
1: 是的，有些这个趁着孩子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家长，现在要规划返程了。这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最后一周了，可能我们的这个铁路部门也要面临一定的考验，这客流量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让大家这个愉快的出去玩，也能舒心的回家去，其实大家都挺期待的。
0: 哎呀，小塔，你说这家长要返程，我告诉你啊，我身边的家长还有一类心理的。
1: 哎，怎么着？
0: 就是作业也做完了，快开学了，他最后一周啊，他得抓紧再走一波短的。
1: 这么急，特别
0: 旅游。反正我身边特别多，就是2个小时车程、3个小时车程的，就再走一波，真的特别多。
1: 当天去，明天回。
0: 对，现在家长也想得非常的明白，就是孩子开心了。在开学之前让孩子再高兴一波，这样呢开学了也能更加的高兴去迎接新的学期。
1: 哎，还真是这样。所以说火车站多了，列车上的那个座位也满了，而且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比如来自这个国铁北京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啊。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是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25.1万人次，这客流呀持续保持这个高位运行。
0: 其实真的是现在呢，铁路越来越方便了，很多朋友以前可能是要坐飞机才能去的地方，或者有些朋友觉得我开车挺方便的
1: 还是。
0: 但现在我们的高铁四通八达以后呢，行程短，坐得舒服，人也踏实，
1: 服务也到位。
0: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铁路去出行，而且呢轻松啊。你说坐飞机的话，你在机场还得消耗个两三个小时。
1: 对，直机就得等半天。虽然现在线上直机，但其实你担心路上有什么变故，基本上就是距离起飞时间2-3个小时出发是家常便饭的。
0: 我喜欢坐火车的原因就是什么呀，你看无论怎么样啊，去机场你说载我线上直机也好，载我卡着时间也好，我怎么也得提前个40-50分钟到机场
1: 吧。对，这很极限了，一般都得一个多小时。
0: 但是高铁我经常提前10分钟到。
1: 对，而且快速进站这点特别方便。
0: 就一般来说现在北京的高铁除了像南站站我觉得可能人比较多的以外，
1: 是的，
0: 其他像北京站啊，像西站，对于我比较熟悉的人来说啊，就我进去以后马上上，这时间我是能卡准的。
1: 对，就是走多了就知道这个大概几分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
0: 当然大家也别学我啊，我有时候是真的
1: 是
0: 赶，
1: 就是误了车就不好了。然后同时呢，我个人而言，这个最大的一种体验就是小时候，因为内蒙那边它那个铁路建设的比较慢，包括高铁也是大概在2016年、2017年左右好像才出现的，我可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记得就是经常要坐那种大巴车，回老家，然后回老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先去
0: 坐大巴是吗？
1: 对，坐那种大巴车，
0: 城际快巴那种。
1: 对，对，那种先去包头，然后再去鄂尔多斯，最后再回到我那个老家乌兰镇。基本上这一套下来，每一个8到10小时下不来。然后最明确的一个体验就是厕所根本找不着，因为大巴你不能迁就一个人，你得憋着，你得到那个服务站的时候才能上厕所。那高铁上至少上厕所这一点可以很畅快，而且对于残障人士的这种关照也很到位，无障碍设施。
0: 所以您看，我和小塔在节目一开始说了，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铁路的服务和体验，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快，它更方便了，大家的选择多了，
1: 是的，
0: 所以对铁路服务的要求其实也更加的细化了。
1: 是的，还能吃东西呢。对，
0: 你看以前我们说去坐火车，很多人说我先带点水果，
1: 对，
0: 买点方便面，
1: 买个盒饭，
0: 对，买个各种吃的。现在不用了，

0: 生产中心主任孙毅，欢迎您，孙主任。
1: 嗯，孙主任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哎呀，孙主任，我们真的是在京城帮帮团节目里啊，基本上我们暑假呀、寒假呀、春节呀，一些我们的客运高峰时期啊，经常会请到我们的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像韩主任他们那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一些新的线。

0: 客流大的，是不是？
1: 对，北京南站应该是北京局里面客流啊比较大的之一。
0: 嗯，
1: 北京南和北京西两个车站是最大。
0: 嗯嗯嗯。
1: 北京西站呢，那就是京广方向为主。
0: 对
1: 啊，京广方向直通流呢，今年比较热的是郑州啊，郑州、太原、西安
0: 也近
1: 啊。这个主要是奔西北和这个咱们中原地区啊，这块呢，南方可能受到水害影响，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2: 嗯
1: 啊，另外短途流呢，这块呢主要是通勤和这个短途旅游的，主要是石家庄、保定、邯郸啊，这个
2: 京津冀
1: 站。
0: 对，您这一说变成通勤客流，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我们的旅客，他就是每天来上班，或者是隔两天他回趟家。
2: 哎，是的，或者赶上周五回去。
0: 对, 对, 对，
2: 周日或者周一早上再来。
0: 好，这是南站和西站，咱们北京客流最大的两个站了。就传统的呢，像北京站，
1: 对，
0: 老站呢，
1: 北京站呢，主要是东北方向为主。这个北京站和朝阳站呢，一个高铁，一个补速啊，应该说持续火爆，主要是沈阳、哈尔滨方向的长途流。另外呢，北京站的秦皇岛。秦皇岛短途流也比较旺盛。另外呢，朝阳站呢，咱们这个河北京津冀呢，主要是以承德方向这个为主啊。承德的旅游每年也是非常火热。所以咱们承德方向的这个旅游流呢，也非常好。另外，这个京哈高铁开通以后啊，朝阳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方向的高铁列车。所以这个夏季的这个本身这个东北旅游就很热，
0: 凉快啊。对对
1: 对，包括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著名的这种旅游城市，所以咱们这个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以这个东北方向为主为主。另外就是主持人刚才说了，他您回家啊，对吧？是去内蒙方向。内蒙方向呢，每年暑期呢是高热的，属于地带啊，
2: 看草原去。
1: 北京一个是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美景，是吧？
0: 骑马，我这个假期好多身边的朋友去内蒙骑马了。
1: 所以北京北和清河站啊，咱们北京的八站的其中两个比较大的车站呢，它的是以京张高铁为主的内蒙方向为主。这个短途是以张家口为主啊。张家口在咱们京津冀也是非常著名的这种避暑胜地
0: 啊。
1: 对啊，崇礼的这个滑雪也很热啊，这个崇礼夏天避暑更好。
0: 对对，
1: 所以说这块呢也是大家吧，暑期这确实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这个北京北呼和方向的这个，不管张家口、大同，这都是应该说是一票难求的啊，这个
0: 是
1: 方向。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北京呢，这几大站呢各有特点。通州站呢主要是唐山秦皇岛方向。这块呢因为新开，咱们这个唐山方向呢也持续的周末通勤流比较旺盛啊。这块呢还是也是不错啊。北京八大站呀，因为是咱全国各个方向的这个各司其职吧，应该说各司其职，应该说今年整。

0: 开会了，那我可能在通州正好有个自己去选择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像这个有的朋友就在聊天室里说到，说这个Zip 说到这个南站其实很方便，我下了火车坐上地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确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北站呀、清河站呀还有南站，它出了这个列车其实就是地铁，而且可以站内换乘。
0: 对，南站就是它是站内换乘的。
1: 是的，
0: 它不像西站或者北京站你要出个站
1: 啊。是，
0: 所以他有的朋友就是觉得这样会更方便。
1: 对，
0: 其实你算一下有的时候也还行，反正我是在西站。

0: 对面，始终站在教育
1: 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

0: 105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了，到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在第一个节目时间段里呢，也请国铁北京局给大家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数据的更新到了8月23号，也就是前天，全局呢发送7107.7万人，日均的客流是131.6万人，同比增加了210.2万人，增幅是3.1%啊。总体来说，应该说是和去年是相对持平的。然后哪天我们的客流最高呢？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8月22号啊。
1: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趁这个暑期的尾巴，奖励孩子做完作业了，在开学之前好好的玩一把，给孩子一些情绪价值。
0: 包括我个人分析，这还有各种演唱会的价值、
1: 是的。
0: 当然，我们铁路部门他的分析就是年龄啊，我们的这个客运的特点啊等等，他是没有这种原因的，原因大家也可以。

0: 京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再跟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第二位呢是我们一会儿要重点和大家来说的铁路上有好吃的事儿哈。
2: 哎，
0: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孙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嗯，
3: 广大听友们大家好。
0: 嗯，这您看，有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其实之前也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有特别多的我们的专列的线路，大家是可以去选择的，也是我们铁路部门自己推出的啊，可以睡在上面，也可以中间下去再休息一宿，就是它是在铁路上睡和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的住酒店，它是结合的，比较适合。

0: 别会玩啊，
1: 也是让
0: 一句哈，
1: 是的，
0: 还有是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啊。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京津城际，我们这样稍微歇会儿，因为好多朋友呢，我们京津城际的整个服务的我们的这几年的进化史，它是非常的有说头的，说起来也比较长。
1: 对，
0: 我们要
1: 含处
0: 稍微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天津的朋友或者两地通勤的朋友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因为说到了这个

0: 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1: 黄瓜丝和豆芽没有。
0: 哎，这是不是容易坨在车上？
1: 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是这个冷链，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冷链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不能用这种东西，
0: 我们
1: 食品安全。
0: 对，因为我们老说，如果去外边吃饭哈，这有了餐馆，你看上面如果有生食的，
2: 凉菜有个许可证，
0: 对，有个许可证，
1: 对对对对，
0: 它有一个专门的

0: 飞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啊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

0: 上海吃那个葱油面小葱那个，
1: 哎，
0: 不是一个口味，
2: 味道更烈一些，
1: 不是一口味，对对对。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不能
0: 提了，
1: 不能提
2: 商业机密。
1: 但是我们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
2: 哎，哪四香？
1: 哎，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
2: 啊，
1: 肉香
2: 哦
1: 啊，还有这个葱香，
2: 嗯，
1: 最后就是面香。
0: 嗯，
2: 哎呦，
1: 哎，
2: 真香。
1: 还有就是我们这刚才您说的这个酱料，它在复热这种过程，其实这个。
2: 啊，
1: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复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2: 啊，对，
1: 因为高铁上不能有明火，
2: 嗯，
1: 所以只能微波加热。
2: 它是有点干，
1: 哎，这个微波加热这个原理啊，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加热的 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或者油条这种东西，
2: 啊，太发干了，
1: 哎，你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吧，
2: 嗯嗯。
1: 但是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丼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
0: 嗯，
1: 它不怕这个，
2: 越干越香，
1: 哎，越干它就能激发出那酱的香味儿，
0: 嗯，
2: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吃到的那炸酱面，
2: 哎，
1: 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
2: 是，
1: 所以说现在在这整个在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啊，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2: 哎，是的，
0: 这好几位朋友说这刘主任说说价格吧，
1: 25元，
0: 25元，
2: 哎呦，还可以这价格，
0: 哎，比大家想象的，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2: 对，因为在列车上吃，人家运送货物也不容易，也得有这个成本。
0: 炸酱面啊，就我印象当中，如果一般的我们的餐馆的话，18。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
2: 哎，对对对，
0: 就是小餐馆，
2: 是
0: 大一点的话也
2: 大一点也得上20-30，菜码多一点得30-40，
0: 对，
1: 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2: 啊，对，
0: 咱们也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1: 对对对，
0: 这个，
2: 调研过的，
1: 因为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嗯，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餐，
2: 哎，
0: 有俩朋友问，还有早点呢，是包子吗？
2: 早间通勤的人，
0: 因为早餐真的是很多人其实喜欢喝口这个热乎的，因为你要说盒饭吧，大家觉得挺常见的。
2: 哎，是是是。
0: 早饭有什么呀？嗯，
1: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
2: 啊，
1: 还有这个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

0: 沪高铁，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人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我觉得应该在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它是不是也能拿着、
1: 能拿着，
0: 就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不
1: 是，它
0: 是
1: 一个组配的形式。
0: 所以您看这真的是不错哈。刚才您提到的热恋啊，这我们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我就不一一念了，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比较多，他说想问问热恋餐食的话保质期有多长，是什么时候送上来的，是火车开动前吗，还是火车中间停站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中央厨房送到旅客手中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保证说天热不会坏吗？
1: 因为我们热恋从它的制作到交到旅，就是到旅客
2: 手里，
1: 不能超过4个小时
2: 哦，
1: 不能超过4小时。那么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南站那个京铁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
0: 啊，
1: 制作完了以后，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
0: 嗯，
1: 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

0: 七月份，七月二十二日，中铁银通卡。这也是在这个快通卡的基础上啊，发展起来的一种银行卡这种，联合
1: 的
0: 这种啊支付模式，它是采取的实名制的方式，跟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和这个银行卡的这个相结合，京津城际列车呢为银通卡呢同时预留的一等、二等的这种席位，主要是方便咱们一些通勤人士。方便这个进出站和乘车，可以不用为这个席位呢去这个
1: 发愁
0: 这个持卡旅客到站后呢，

0: 自己拿，
1: 对对对，我真的，因为他要一个个送过来，我有时候着急，我就自己拿去，
2: 对对对，是也挺方便。嗯，
1: 所以这次升级的是京铁嘉善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嗯，
0: 我们因为我们是根据这我们这个点餐程序，包括这个旅客，包括这个反馈，还有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来制定我们的这个研发方向和思路。我们现在是季度更新。季度更新，还有我们暑运，包括这种特定的暑运呀、春运呀，包括节假日啊，我们可能都会推出一些我们的新品。
2: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菜品库，就我们的餐食库，我们会把我们平常一些我们觉得适合这个在高铁上售卖的这种产品，我们进行一个研发，进行一个这个
2: 试吃
0: 啊，对，进行研发的一个。积累积淀，然后给它收集起来以后，我们适当的就按这个节点时间节点来推出，因为它有一个研发，它是有一个超前的这个意识的。
2: 是的，那现在方便透露，就是有没有什么可能会上线，然后我们也特别期待的。
0: 可能会上线，你比如说我们。

0: 入模式的这种影响呀。它因为它分了很多候车室，虽然候车室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长就是长边组列车，
1: 嗯
0: 啊，包括重联动车组，包括长边动车组旅客方便，我们同就是对面的两个候车室，面对面的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
2: 嗯
0: 啊，这样的话，根据你的车厢，你就近选择你相近的候车室。
2: 哦
0: 啊，当然在清河站、北京南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因为它相对
0: 因为它看得见
2: 短嘛，
0: 啊，它看得见。
2: 对
0: 啊，这个呢也是北京西站结合自己的实际啊，向旅客推出一个便民措施。
2: 哎，南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0: 南站也不存在啊，南站现在是楼上也可以，楼下也可以，快速进站厅也可以。楼上，
2: 哦，对对对，
0: 楼上是 A、B 两个检票口同时检票。
2: 对对对，
1: 嗯，
2: 我现在在12306，我买票以后他会说。比方说就10A、10B、11A、11B 或者地下那个一层哪哪哪都，就它检票口有很多，不像过去你一看手机就一个检票口，比如12台、12A、12B， 它不是，它一般有5个到南站，因为我南站做的是比较多的。
0: 它这个 AB 检票口。

0: 口的平层进行检票，
1: 对，
0: 空间非常小，也影响旅客从南进口进站，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为了缓解24站台这检票口的压力啊，我们在二楼重新新增了一个检票口啊，就是24A的这个检票口，这个从7月24号暑运开始的第一个月呢正式启用，增加了10条检票闸机和2条半自重的核电通道，而且安装了2部电扶梯直达这个24站台。这样的话呢，很极大的改善旅客这个从24台乘车的这个条件啊，也这个提高了安全乘车的这个安全乘车安全性啊，这样的话呢，旅客呢去24，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车站的这个车的这个效率啊，进站效率，方便呢京津城际更加安全有序的旅客出行啊，另外一个就是车站呢因为增加了一个站台，这样的话呢优化了京津城际的运行交路，也更加的提高了这个进一步提升了这个京津城际列车的这个运行优化，也实际上是提升了旅客的这个感受，这是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呢我们就是根据北京北站的特点，主要是实现快速的进站，这个服务的要求，明确增加了这个引导标识和接日接挂，也同时增加了人员力量，
1: 所以
0: 特别是高峰时段啊，高峰时段，北京北站因为进站特别短，来的都是极客、来的都是极客，
1: 这是特点
0: 啊，基本是在10分钟以内就要进站上车的这种，
1: 这不是我这样吗？
2: 就是掐着点儿去的，当然推荐大家。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开车前15分钟提供进站安检、检票的这种便利条件，保障旅客的出行。实际上在各个大站都有极客通道，但是在北站呢可能更需求量更大一点，
1: 是还要看当时的这个客流的特点啊。
0: 对，
1: 有位朋友想问问那个我们餐食这块，说哎，北京局的车这种餐有那个餐车吗？说现在好像很多餐车越来越少了
3: 啊。对，以前是咱们是有餐车的，但是后来这个餐车的那个一半的那个座现在没有了。
1: 哦，
3: 就是现在叫餐吧。
1: 就是一个小台子。
3: 对，就一个小吧台。
1: 对，我也见过去基本上都能坐那儿，
3: 因为它
1: 现在没有了。

0: 我的腰比较友好
1: 哦，
0: 这个我呢有特殊的身高问题，还有腰椎的劳损问题，应该个儿比较高啊。
1: 嗯，
0: 对于和谐号来说就不太友好，和谐号的座椅是有东西硌着我腰椎的感觉的，这有的是那种放肩膀的位置也放不了，但现在复兴号的车舒服多了，高个子。但是国际游客有的这个西方游客比较高大，这真的是坐的会更舒服一些啊。这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说，哎呀，又要结束了，这没听够。真的是他说那个这种细致的访谈特别的期待，这我们的确还有好多帮我空调啊，我们的饮水也好，我们充电，这还没来结合二位说呢，别着急啊，这个马上您看中秋十一的客流了，我们有更多的保障，到时候再继续请大家来聊一聊。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 Zip 他说南站的快速进站口非常适合我这种拖延症，一号口旁边是个咖啡店，买完就走，非常的从容啊。大家都有各自的攻略，也更期待更多很细致的访谈，尤其是我发现真有很多我们聊天室的朋友是长期出差的，他对于那个铁路的需求有特别多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这回头也这带给二位哈，这包括餐吧的需求啊，充电的需求啊，包括歌迷朋友们，如果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歌迷专业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提过来，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1: 是的，如果大家这期节目听完有什么启发灵感，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账号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向其他的同志们反映，收集大家的想法。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我们再见。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咱们当时吃咸鸭蛋

0: 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

0: 超感善，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新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富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富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了，在今年的大会当中呢，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1: 玉米很难让人不喜欢呀。
0: 对，
1: 而且玉米又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我们餐桌上吃到的甜糯鲜食玉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国内每卖出10根鲜食玉米，差不多就有2到3根源自北京选育或者是推广的。而且副中心也正在去

种替代品哈，真的是在过去几届种业大会上，其实我们副中心会客厅一直有关注，副中心就发布了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包括福西农场玉米的育种芯片等一系列我们硬核的科技成果。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会带来哪些新成

0: 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欢迎郭总。
1: 郭总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郭总同时也是我们的农业专家哈，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会儿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什么品种啊、口感啊，现在到底发展怎么样啊？咱要种的话，到底好不好种啊？等等啊。
0: 第三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主任、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欢迎黄董。
1: 黄董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3: 对，我是这个专门做玉米的一家企业。
1: 您看，这也是学我们的农业种业，然后就是玉米是您的这个专业领域，是不是？
3: 对。
1: 您看，我们很多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我们的老总，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农业专家，也是我们。

级的玉米种业创新大会，所以今年的种业大会玉米板块的重要活动全都放在了副中心。哎，想问问黄总啊，包括我们郭总，包括子孝啊，我们今年在种

0: 块呢，实际就是推广这个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来通过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驱动产业的升级。这是我们今年整个这个玉米板块的三个主要内容。
1: 嗯，哎呀，刚才黄总说的有几个这个数据啊，真的是对我和包括很多听众来说可能是很新鲜的，包括没有想到您刚才说到玉米的种植面积在所有农作物当中是最大的，它会比小麦水稻这些还要大吗？
0: 这要大，它每年的种植面积在6.6、6.7亿亩，
1: 嗯，
0: 是最大的面积。
1: 那小麦水稻我们老觉得

0: 同时呢，我们还配有这个育种的加速器，高通量的分子育种这个检测平台，也可以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化的这个快速加带和检测的服务，助力科研这个研发主体啊集中力量开展核心的工作。
1: 就咱们可以用这样共享的平台，是不是？就不用他自己再去打造这样的平台。

0: 个青苎玉米很难。
1: 青苎玉米实际上也是普通玉米，
0: 咱们也能吃。
1: 但是呢，青苎玉米的从一种方向上来讲呢，它又要求它因为要秸秆要。

这些也是我们人吃的这个占比例，就是3%到5%的比例，占比例很小。另外还有你像用于种子的，还其他损耗的，大概1%到3%，基本上这个

0: 这个种业之都核心展示平台的这个引领作用。
1: 好，这究竟还会有什么样的我们的玉米的展示的场景，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今年在我们的种业大会上，我们有什么样的玉米的最新的科技啊，可能会跟大家来见面。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解码北京中国种业大会玉米种星到底如何在副中心产生。
2: 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可能这真的是十年前的一个品种，然后现在咱们正在研发的刚才提到的各种品种，它真的要成熟还要等待。
1: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玉米智慧园中看到的这些玉米品种处在漫长的链条里的哪一环呢？
1: 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们搜集这品种基本上都在最近两年审定的，就拿到许可的品种。
2: 那多久能走入市场？就两年？
1: 就现在就可以，就是现在展示的品种都是可以走进市场的了，都是拿到市场许可的了。
0: 嗯，哦，我知道了，就您说的，我们已经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对, 对。
0: 现在我们来展示了，就基本上已经能进市场了。所以咱们相关的这农业公司，咱们可以选品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好，这姚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不光是这个新就研究室里的成果了，就我们这次在展会上，在展示园里能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因为它要走向市场，也要有很多公司我们愿意去做这个品类的这个
2: 推广
0: 入啊，推广啊，就大家可以选购的了。
1: 对对对。
0: 嗯，好。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今年的这个展示有三个环节，我最感兴趣的是梁王进京。
0: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首先这名字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创新吧，往年是不是没有。嗯，所以说

就分子检测这块的相关资产。然后这个平台的技术呢，具有这个检测速度更快，然后成本更低，然后通量更大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育种的周期，让这个服务的主体，比如说育种家呀、企业呀，享受。

0: 过去可能很多种的资源它是来自于国外的品种，
1: 是的，所以说那就容易被别人卡脖子。
0: 对
1: 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把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
0: 嗯，
1: 另外的话呢，芯片可以说像炒菜的锅，
0: 嗯，
1: 炒菜的锅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如果你有菜，锅是别人的，你还是炒不了菜。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核心的资源、核心的技术，就是我们的芯片，种业的芯片。
0: 好，这真的是因为很多朋友说呢，你玉米这个国外的品种，你种一茬儿，不就我们自己有玉米粒儿了吗？不是的，现在的农作物那真是下一代和上一代，它完全性能不稳定的。
1: 对的，
0: 而且现在都是直接买种子，
1: 是
0: 都不会说我自己的这个结出来的玉米像过去一样，或者我结出来的西瓜我直接种下去，它能下一茬的口味一样，完全不一样。
1: 不是的，
0: 现在连畜牧业那个小鸡苗它都是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农业越来越细分以后，对品种要求越来越高以后，甚至产业化越来越大以后，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
2: 还有刚刚李主任说到的这个农业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这个我记得是2024年亮相的。那么现在一两年过去了，咱们这些新的当时亮相的新项目，现在运行的怎么样？给咱们科研产业。

0: 年种业大会邀请了很多的国外专家，李主任，我们后续有没有国际合作和技术输出方面的这个计划？
1: 嗯，也有。
0: 嗯，
1: 对。然后，今年的种业大会就是，我们首先品种方面，然后全国有1120个品种，刚才郭总也说到了，
0: 嗯，
1: 然后涵盖这个鲜食、籽粒、青苎，然后生物育种等全品类，
0: 嗯，
1: 然后有一大批的这个新品种展示亮相，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会对接这个载体，然后就是在会上呢，正开展这个看和选种，
0: 嗯，
1: 国内外的都可以看得到，通过我们的那个。扫那个二维码啊，也可以在线上可以看得到。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专业的交流平台。然后我们今年种业大会的通州分会长呢，也是集中落地这个玉米、大豆，这个还有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三个论坛。
0: 嗯，
1: 然后聚焦前沿的这个研讨、技术经验互通，然后也是凝聚种业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共识。
0: 嗯，
1: 总体来说呢，我们分会长。也是不只是做论坛和这个品种展示，也是更是依托这些平台呢，把新品种、新技术，还有这个产业资源汇集起来，然后推动种业这个成果走向这个大市场。
0: 嗯，
1: 然后也是助力咱们副中心的这个打造农作物种业的创新高地。
2: 嗯
0: 嗯。你看咱们今天重点聊的是玉米种业，也是今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主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节目最后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做个预告吧，其他的种业相关活动还有哪些，整体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0: 水城共荣，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晚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好牙，吃嘛嘛香哈。如果这牙不好，即使这个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是难以下咽，再好的日子都少了滋味。可是很多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就该掉，这是自然规律，拦不住的。甚至有人说呀，掉几颗牙不碍事儿啊，等掉光了再一起镶一副不就成了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今年夏天，北京实体书店行业迎来全新的升级热潮，多家差异化特色书店陆续落地开业。其中呢，中信书店首家城市旗舰店入驻朝阳大悦城，北辰集团自有文化 IP 大都书房在北辰翠正式启幕，中书阁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店凭借独特的风格成为了新晋网红文化打卡地。三家书店定位各异，特色鲜明，彰显出北京实体书店突破传统模式，深耕多元文化消费的全新发展态势。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的运输服务专题展将重磅展出首都数字出行领域最新科研成果与落地应用案例，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等一众前沿智能科技产品将集中登场，全方位展示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升级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成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慢病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刘洋刘主任啊，答疑解惑，说一说关于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与家庭护理。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过一个8020的目标，就是80岁的老人至少要有20颗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可见刚咱们一开始说老掉牙呀，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口腔生病了的信号。真正让咱们掉牙的元凶，绝大多数是一种叫做慢性牙周炎的毛病，它是导致我国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失牙的首要原因。哎呀，这个发病率有多高呢？根据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

0: 口腔健康的标准呢，就是8020、
1: 嗯、
0: 啊，所以这才是符合健康标准的衰老状态啊。这也就意味着啊，60岁以后啊，频繁掉牙，牙齿大面积脱落，根本不是正常现象，而是口腔疾病或者是全身疾病在口腔的一个外在表现。
1: 哎，就是很多人往往是忽略了口腔的健康。刚才我也提到了哈，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个观念在老年人当中会这么的普遍呢？因为您每天都接触很多患者，其中也不乏很多老年人，您觉得为什么这么普遍呢？
0: 北京市呢现在人均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2.2岁、
1: 嗯、
0: 所以呢在我们医院有很多老年朋友来就诊啊，我也接诊过一些80岁以上的患者，他们全口牙齿啊只有少量的龋坏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还有磨耗。这些患者平时呢都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自我口腔保健的意识。但是呢，那些不重视口腔卫生的老年朋友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啊，或者有大量的蛀牙。老年人如果发现牙齿有问题，应该及时就医，不能认为掉几颗牙没有关系。

0: 到的水土流失的现象，就再挺拔的大树，如果树周围的土流失了，树就会摇动，进而呢倒塌。牙齿也是如此，很多成年人牙齿越来越松动，越来越疼痛，无法吃东西了，到这时候呢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口腔这个疾病的重要性其实他得的呀就是牙周病更准确的说呢就是牙周炎。
1: 嗯，那这个慢性牙周炎在咱们老年群体当中到底有多么的普遍呢？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吗？
0: 嗯，我也调查了一下啊这方面。

0: 一看，看牙的时候呢，医生不会给慢性牙周炎的患者呢开消炎药来解决问题。
1: 哦、
0: 原因就是这些长在嘴里的微生物会利用唾液里的物质粘在一起，形成有组织的排列有序的斑块，它们就像一个可以抵御外界药物杀灭的细菌微生物军团一样，分工明确，组织严明，它们不是散兵游勇，它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抵抗外界的干扰啊、所以我们普通的全身应用抗生素其实是对这些细菌的军团是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的。
1: 嗯，
0: 当然啊，他们也会共同造成牙周组织和牙体组织的感染。当他们在牙龈和牙齿表面的时间停留的足够长的时候，牙龈就会发炎。牙龈发炎如果不控制呢，牙龈下方的牙槽骨呢就会跟着发炎，然后出现前面说的很多的表现，像牙龈肿痛啊、牙齿松动啊、牙齿脱落呀、我们常见的这些症状。所以，真正能消灭这些微生物的方法呢，不是说是药物控制，而是清除、机械的清除和清洁。自己在家刷牙呀，用牙线啊，到医院请医生啊，洗牙呀，定期的清洁维护呀，这才是真正清除这些菌斑微生物的根本的方法，才能保持口腔的健康。
1: 哎呀，原来我们这个口腔里有一个细菌微生物军团呢，我的天哪，也就是说

0: 控制住疾病的发展。所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就典型的牙周病的早期的表现啊。首先就是刷牙出血，牙龈红肿。刷牙出血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啊，偶尔刷牙的时候呢，泡沫呢会有些血丝，漱漱口就好了。还有些人会用一些止血牙膏来改善这个问题。有些人在刷牙的时候呢不敢碰牙龈啊，当然还有些人呢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因为它不疼嘛哈。其实刷牙出血是我们牙周组织在求救的第一个信号。
1: 嗯嗯，刷牙出血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那这个出血多长时间呢？比方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就破了。

0: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啊，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也会越来越大，怕冷怕热的厉害，这些都是因为牙周炎造成包着牙根的牙槽骨发生了吸收，附着在骨头上的牙肉呢逐渐就退缩了，就好像支撑的架子倒了，挂在上面的软组织也就是牙肉也就随之坍塌了一样啊，牙根当然就暴露出来了，冷热酸甜呐、这些刺激呢就会很敏感。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呼吸异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臭啊，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哈，牙周炎的主要的病因呢，是因为牙周组织里有很多的致病菌啊，牙周病的致病菌呢，它就会释放出很多的挥发性的不好闻的气味啊，所以在呼吸说话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令人不舒服的气味。在所有导致口臭的病因中啊，牙周病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了。所以说，如果您觉得有口腔异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在口腔科或者是牙周专科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
1: 哦，行，那刚才提到了四点哈，咱们再回顾一下。因为咱们提到了说这个牙周病啊，它这个是让老年人这个掉牙呀，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病。早期哪些信号？第一个就是刷牙出血，牙龈红肿，然后第二个信号就是，出现这个牙齿位移，还有这个牙间隙增大。第三个呢，就是牙龈退缩啊，就是发现这牙怎么变长了，还有对冷热特别的敏感。第四个就是有异味了，是吧？就是所谓的口臭啊。很多老人呢觉得牙龈出血呀、没听过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还是觉得他是上火，说要不然我喝点凉茶吧，啊，喝点凉茶去去火，要不然现在不是网上卖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牙膏的是吧？可以防止牙龈出血，这样做可以吗？会不会久而久之耽误了呀？
0: 对，因为我在临床上很多来就诊的这个朋友呢，都是哈、发现这牙龈呢起了包啊，说肯定就最近啊上火起来的啊，吃点消炎药是不是就好了啊？这个包啊，可不是说一个上火引起来的，这个包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呢，叫做牙周脓肿啊。牙周脓肿是牙周炎发展到中晚期出现的一个常见的表现啊。牙周脓肿一般发病都特别的急，突然就肿了。啊，在这个患病的牙龈处呢，会有一个这个半球性的肿胀的凸起啊，牙龈呢也会发红、水肿、疼痛啊，它经常呢会与那个牙齿松动啊等其他的表现呢，就是结合在一起出现啊，会影响进食。要是有好几颗牙一起发作，还有可能会引起发烧啊。如果这个牙周脓肿没有及时治疗呢，就会变成慢性的脓肿，就反反复复的在牙龈上面起脓包，还有脓液流出来，这个。

0: 治疗了。
1: 嗯，哎呦，那看来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这个牙周炎呀，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刚刚提到什么糖尿病的第六并发症。
0: 对对对，牙周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以前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有什么足底呀、啊、

还有如果母亲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话啊，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儿童呢，这种概率呢就会加大，还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和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啊，都跟牙周炎有关系。牙齿缺损之后啊，呼吸时容易将空气中的病原体吸入肺部，因此口腔健康与肺炎之间的关系呢也很密切的。此外，牙齿缺失啊或龋坏严重啊，还会影响咀嚼功能，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啊，还有肾病啊、阿尔茨海默症啊，也与牙周病有。

0: 有些老年朋友用牙线的时候会发现一碰它就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信号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也不建议自己在那儿清理了，去口腔医院去看一看吧。
1: 对，如果发现刷牙呀、用牙线呢，牙龈很容易出血，说明牙龈其实已经有炎症了啊，不能自己单纯的在家里自己来处理了啊，需要找医生检查一下啊，看看他的牙周病的发展的程度了，严重程度了啊，就是这时候呢就要进行专业的牙周的治疗了。
0: 你比方说经常会听到人说，哎，你这个半年去洗一次牙吧。老年朋友说了，我这年轻的时候也没洗过牙，现在怎么就突然就流行起洗牙来了？那这洗牙它的必要性在哪儿呢？
1: 洗牙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龈上洁治，目的呢就是把能看得见的牙石还有这些软垢啊、食物残渣呀、菌斑啊这些刺激物把它清除掉如果仅仅是牙龈出血红肿，并没有牙肉里面或者牙槽骨的感染，这种情况呢就是牙龈炎这种情况是牙周病比较轻的。所以如果说只是患了有了牙龈炎的话，只要定期半年到一年洗牙清洁就可以达到。

你把因为发炎而吸收的凹凸不平的牙槽骨和牙肉进行修整。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打上麻药之后把牙龈翻开这样呢，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啊，还有你当时龈下刮治啊，清洁不彻底的位置啊，这都暴露出来了这时候就可以把特别难清理的一些部位我们只是靠这个刮治啊，去因为刮治刮牙龈下面的牙石，这个是看不到的所以说牙周手术它需要把牙龈分开，那些特别难清理到的一些部位啊，还有一些残留的牙石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就能做彻底的

0: 还没有良方，但是只要大家不灰心，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定期进行检查，那最终呢我们还是能够迎来我们牙齿的健康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为大家解答了这么多啊。最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这个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也祝愿老年朋友们能够口腔健康，永远健康，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嘿，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

0: 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7: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与往年一样，从初五到十五是北京人倾城而出大逛场店的日子。场店是以海王村为核心，向琉璃厂辐射而形成的一个举世无朋的文化大市场。

众生的真正乐园。自从广场之日起，京城九陌万人空巷，人们都集中到场店来，于是田色毕露，拥挤难行，人流里有通学硕言、莘莘学子、达官贵人、命妇娇娃，更多的是平平常常的平民百姓，什么贩夫走卒、工匠农夫、僻居野叟、市井平民，全聚居于此地。此刻场店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人们呼朋引类，笑语喧哗，熙熙攘攘，人流如潮。从海王村过街，一直向西琉璃厂走，街道两旁

他们寻觅孤本一书，残碑断简，以求精研详考，详其事宜。这里有大量的清人笔记、野史杂著，都是旷世的《四库全书》所没有录入的。

沿路再往西走，便是杂役场了。这里更是人山人海，只见人们一圈圈围着，围得水泄不通，有看变戏法的，有看蹦蹦戏的，还有听大鼓书、听评词、听相声的。围观的人们不时哄起一阵会心的微笑，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以海王村为中心向北，一直到城墙根马路两

犀角牙雕、铜镜钱币以及金属珐琅、玻璃内画、白玉、翡翠、玛瑙、珊瑚、琥珀、蜜蜡、象牙、犀角、核桃、骨头制作的鼻烟壶等。在这浩如烟海的场店，潜藏着旷世珍品，如果慧眼识珠，细心搜寻，往往可以觅得异宝。因而好多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尽在春节庙会的日子里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场店，寻找梦寐以求的宝物。古董摊床的后面是半新不旧的杂物，什么皮箱、捧盒、烟枪、酒具、算盘、档子、钟表、眼镜、马镫、鸟枪、香囊、扇坠、发箍、帽正、拂尘、熨斗、曲板、云锣、骨笛。

0: 面如愁。好汉，您还是请走吧。
1: 我们小店儿，哎，黑衣人隔着玻璃向街道上扫了一眼，萧敬之也跟着向外看了一眼。

0: 免灾。
1: 萧敬之愣了一会儿，郑重地对两个徒弟说，哎，今天这件事儿对谁也不许说。两个徒弟异口同声地说，是师父。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萧敬之看着窗外的大雪想，这人凭空讹去好钱一千，该是回家喝酒去了。黑衣人从萧敬之的运谷斋出来，并没有走远。他向西走了几步，旋即钻进紧挨着运谷斋的多宝阁。多宝阁一间门脸以出售古瓷为主，掌柜姚以斌正屋里小姐，他一手攥着仿大清的青花釉里红天球瓶的瓶颈，一手掐着家伙在角落里尿尿。这么早又是个大雪天，很少有正经买主。姚一斌不愿意上厕所，因为外面太冷。没等他尿完，黑衣人突然推门闯了进来，吓得姚一斌一哆嗦，把尿憋了回去。姚一斌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抓着瓷瓶，扭过头向门口看。他看见进来个人，肩上搭着搭脸，手里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包袱，好像是卖东西的。他瞧了那人一眼，见那人长得黢黑，一张瘦脸，眼光挺毒的。姚一斌见来人没有跟他讲句拜年的话，又冲犯了他顺利的撒尿，心中不快，顺便拿着架子故意不搭理那人。姚一斌将装着尿液的天球瓶靠货架

0: 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

0: 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王道的散文《四十年前沈从文下江南》。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4: 1976年8月，为了躲避唐山大地震可能带来的危险，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带孙女沈红、沈帆下江南，在苏州张兆和的娘家以及苏州周边的一些地方盘桓了半年。这次下江南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次重要经历，请继续欣赏王道的散文《四十年前沈从文下江南》。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1976年11月下旬，张兆和从苏州先几天到了锦溪，七天后沈从文乘船抵达。12月21日，沈从文致信沈虎厨、张之佩，我随后去住了5天，程姥姥一家的热情厚意招待，把新屋最好的一间房给我们和红红同住，又为我们日夜忙吃忙喝，让我们吃的鸡猪鱼虾蟹一一尝尽，还像过去巡抚大人出巡一般，带了一大袋糯米、几大斤干青鱼和什么什么，才和红红一道回转苏州。张家距离航船码头不远，中间隔了一道桥，房屋处于河道三岔口处，视野开阔。沈从文对于锦溪镇貌似颇有好感，他每天坐在门前看风景，镇上景色人士给我印象都极好，我每天早晚都去镇上热闹处看看上市种种，还必在门前或观音桥看来去船只许久。张家人还陪着沈从文到镇上熟人家串门走动，镇上人家以特产熏青豆、地方茶热情招待。沈从文还特意去致谢了沈红所在学校的老师们。
4: 湘西同样是水乡，但沈从文在锦溪体会到了别样的意蕴。1976年12月下旬，他致信作家张湘桓：江南水乡大大不同于涣水、沅水，江南水村大大不同于沅水支流五溪沿河城市，因为前者平眼而后者险急，但相距万里，时隔半世纪，有一点在第一印象中仍十分相同，即农民型小孩、妇女之素朴、善良、可爱处，竟如同一个模子印成。亲戚家是在小镇三岔河道边，每天都有成百成千小木船从四季农村运菜或粮食来镇上，却把人肥、化肥及日用百货载回去。船上老幼极少人唱歌，摇橹的也不打呼号，这一点和湘西大不相同。所有坐船上的人几乎都耸肩袖手地沉默不语，从小镇上几十条拱桥、平桥下穿过，可是总的印象总像是在轻轻唱歌，特别是所有老农妇和小孩冻得通红的脸上，明亮亮的眼神中，都可看出他们生长在这真正的鱼米水乡中，生命的自足性和完整性。
3: 在锦溪镇上，沈从文用心感受着人与自然环境的情感和默契。在此他还遇到了一件小事，即张家忽然来了一个自称数学天才的男青年，曾是戴右派帽子下乡劳动，说自己发明了3个数据，比华罗庚还要高明，不久即可一举成名云云。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并推出门外去。沈从文在屋里睡觉，只是凭着对当地无语的猜测，便知该男孩对张家小女有意思。当大家都对天才抱以戏谑之时，沈从文却是另外一种感想。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当他在做小兵时有意自己去寻觅一个目标时，乡熟人中不少人都说他有点神经病，到了北京后也是逃不掉神经有毛病的印象。以后每转到一个新段落中， 同事同行中总有如此印象。到了1949年后转入博物馆工作，又因为太痴迷在库房被人称为文风，因此他开始同情那个天才，只是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天才，完全是努力的结果，因此他只可惜不懂说。

0: 在漫步走到沈从文曾居住过的老房子，屋内早已经不是张家人，新屋主倒还热心介绍参观，房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逼仄的小院子里竟然发现了虎耳草，那是沈从文笔下常出现的一种湘西花草。此刻他静静待在天井式的空间里，默默守望着一方静谧的天空。不远的天水桥，即沈从文所称的观音桥，依然轻柔地架在小河之上，只是船只稀少，几乎半天也看不到一只。
1: 陪同参观的是一位地方作家沈火泉，笔名志云。沈火泉开口便说，在当代作家中，他最佩服最喜欢的就是沈从文，而他的笔名也和沈从文有点关系。早在80年代后期，他就写过一篇《沈从文在沉默》，得陆文夫指点并刊发在苏州杂志，行文以张家小女的名义写的，志云即来源于此。沈从文到锦溪时，沈火泉尚未成年，他与沈红同校，后从事过交通旅游行业。

0: 他在小镇上偶然看到绣花头饰和镶边布裙，很有兴趣，那是寻常的水箱服饰。要知道，那时候沈从文正在专注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后来沈从文还是通过孙女提出来想要一套那样的服饰，一定要旧的。
1: 后来张家人就到镇边千家店村向一位熟悉的农妇要了一套带给沈先生，但那套衣服的装饰已是简化了不少，不知道沈先生满意否。实际上沈从文早就对江南水箱服饰有了兴趣，他在此致信王亚柔，说当地女子穿着古朴，个子瘦小却十分精神，穿着还像200年前式样，也许还早些， 可到宋明，袖子小，头搭画帕子，衣加花边，神气来兮，喜穿单色衣，不穿花衣，老式蓝印花布，还可在较小市镇上用自家织布机加工。20年前来苏州时，还曾在旧衣铺建一笼粗麻布帐子，用6-7寸大串枝莲花头布满全帐，又华丽又朴素，十分动人。 其实这类印花布放在新的仿制博物馆陈列，也还能压倒所有现代派印花绸子，给人以壮丽华美印象。这里许多新印花绸简直是超未来派。实际上，沈从文的略谈一二长达数千言，尤其对于彩塑罗汉像，沈从文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几点疑问。木下保存彩塑，相传为开元时杨惠之之名迹。

0: 后，会昌灭法毁佛中不存，而后来的相关记载中却没有提及。再有旁证、宝圣寺之地址，索引资料多为南宋人笔记，并记载实为晚唐诗人陆龟年家宅前院一部分。在正殿阳朔左侧石刻载有白莲花寺官方所划定地产范围及庙产房屋数，末有熙宁四年号，可知为当时所给，可知北宋时还用唐代白莲花寺旧名。
1: 沈从文还从宝圣寺内一些零碎遗物阐述意见，如在正殿前右侧的一段唐代六柱形经床残石，有中晚唐大中年月，并有几行文字，不妨踏下研究，可能会解开该寺的兴废历史。他还大胆推测，经床因为唐开元时建立，因会昌灭佛而打毁，到大中时恢复佛教信仰，经床又被保存，不妨从材质分析，与其他同类经床对比研究。在正殿前方右壁还有一个大碑，文字受到侵蚀，但应该踏下研究，结合书单篆额人姓名及碑年月，即成此碑即或成于宋明，或有关于彩塑的年代问题透露。综合各种现有证据和史料，沈从文当时推测此彩塑近五代时，彩塑背景水纹也近于五代北宋时画风，如以陆龟蒙史料推断，彩塑基本上可定为五代，或为五代石室，彩塑是五代作风，将更无可疑矣。当时沈从文还给出了两个研究附录，以供当地文物人员参考研究，希望得出更具体的结论。1976年11月，身在苏州的沈从文曾先后三次到达水乡小镇陆直，那里是沈从文好友叶圣陶的故里，但此时沈从文更专注于镇上的重要文物宝圣寺十八罗汉。他在未带资料的情况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将报告告知当地文管部门。
0: 宝圣寺作为江南著名的千年古刹，据说始建于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寺内古物众多，其中以素壁罗汉为最，据说为唐代圣手杨慧之所摹。从民初以来，陆续有顾颉刚、蔡元培、马旭伦等人的呼吁保护。1925年，日本东京大学美术史教授大村西雅看到了顾颉刚的文章后，于1926年专门前来实地考察，回国后著书《吴郡奇迹素壁残影》，书中详细记载了大殿内塑像、塑壁以及木结构建筑本身，判断大殿木结构及塑壁罗汉均为北宋遗物，为宝圣寺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后来者多依据此本研究。沈从文到此时，该组塑像已经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对此的研究尚未更深入地进行。周向华记得，当初陪着沈从文到陆直后，他一直都在琢磨那些年代久远的罗汉塑像，当地文物管理人员也很热心向他请教。回来后他还去信表达看法。1976年11月中旬，沈从文致信陆直文物管理人员王鑫，这次南来有幸和亲友到陆直参观民宿，印象极好。

便流连于曲巷歌台，寻访一晚名妓。恰值上元佳节，朝廷大放花灯，官民同乐，京城市民欢呼雀跃，一片欢腾。上元之夜，月淡清风，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五颜六色的花灯。平素入夜沉寂的街道上，如今游人如织。昔日谨守规训不出闺门的大家闺秀，也轻移莲步融入了被花灯映红了的夜色之中。

0: 身青色衣裙，看来是个丫鬟。另外那个高个的低着头戏弄着裙带，站在一旁含羞不语。微风掀动那白色衣裙，飘然若仙，李毅不禁心荡神怡。差是被小生识到了，敢问二位芳名，府居何所？
1: 我家小姐是贺王之女。
0: 哦，莫非是小玉姐吗？
1: 正是，相公如何知道？
0: 原来李毅早就听媒婆鲍四娘说起过霍小玉，这位霍王之女的母亲是霍王的宠姬，霍王死后，霍

0: 李毅顺手拿过纸笔一挥而就，霍小玉接过誓约，只见上面写道：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悔，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生则同时，死则同穴。李郎，小玉一下扑进李毅的怀里，幸福地闭上眼睛。明月悄悄地爬进窗户，为他们的新婚祝福，为他们的盟约作证。
1: 好了，朋友们，根据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是对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一次成功改编，但作者没有简单的将悲剧改为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手法为他们设置了曲折的剧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

0: 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应该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稽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

0: 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西仙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嗯，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
1: 嗯
0: 啊，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惠西仙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

0: 酱，
1: 有点酱味那种感觉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惠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嗯、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
1: 嗯、
0: 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

0: 偏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0: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1: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0: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1: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0: 没有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0: 那
1: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0: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0: 这加工也行，
1: 都没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儿，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0: 更香是吧？
1: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

0: 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

0: 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恩宝莲的油麦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

0: 大家推荐过肉松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1: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儿有
1: 一箱了？

0: 啊，那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要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有道的无蔗糖的山柚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啊，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哎，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三角爬机，它用的全都是足龄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机呢，每袋是500克，
1: 哎，
0: 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0: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
1: 嗯，
0: 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
1: 嗯，
0: 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

0: 来的299块钱，八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1: 哎，
0: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1: 哎，
0: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1: 是的，
0: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1: 哎，
0: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1: 有点水润润的，
0: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了？
1: 对，汁水比较丰盈。
0: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0: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
1: 比较冲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0: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1: 哎，
0: 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1: 哎，
0: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您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它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了，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 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

0: 售价是
1: 299块钱，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

0: 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

0: 个同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买了他的书之后呢，果然给我留下了跟当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一致的一种印象。
1: 哎，其实呢我们暑期大自然这个系列呢已经说了将近17期，今天呢也算是咱们大自然系列的收官之作吧，啊，也就是暑期最后一期。之前我们更多的是一些经典书籍啊，甚至作者都已经不在了啊，或者是已经不在几十年上百年了，国外的作者居多。今天我们聚焦一位当代本土的作者，我觉着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质朴的力量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在选书嘛，他的这个书啊，看不到这些繁复华丽的形容词，就是没有那些刻意的修辞雕琢，是一种白描式的

比方说开篇他就说腊月二十八寒风凛冽，村道中来来往往置办年货的人，父亲用摩托车带着我去探访村中最后的犁田老，就寥寥数语啊，文字很简单，但是呢你能勾勒出一种

0: 表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种隐隐的一种感觉，因为大家在急于表达自我的文学观念，展示自己的文学成绩的时候，他谈的不是文学，说明在他的心里有比文学更高的东西，有一种东西是高过文学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我也认定了他的文学品质。买来这本书之后呢，我也觉得确实跟我想象的几乎是一样的。 直觉也是对的，你刚才也说了，他这本书里边几乎找不到几个形容词，他完全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非常白描的一种语言，然后去写出了乡村的一些现状，而且他不用去堆叠什么形容词，而且就是他身边的一些乡邻、一些邻居、一些街坊，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牵出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因为他这里说啊，我们这里的农民历来呢是以种田为业，20世纪90年代前还没有人外出务工，全村呢拥有1000多亩农田和6、70头耕牛，可是现在呢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所以他你看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白描跟记录，但是却很有力量。 作者呢是从城市回到了乡下，他其实内心呢也有变化啊，一会儿咱们慢慢聊。你看这个书中啊，他说昔日萤火满天的田野在周华城的脑海中仍然是一片诗意的记忆啊，是这么说的：春天夜晚的田野里总是摇曳着这样的星星点点的火光，一粒火光下就有一个捉泥鳅的人。 那样的夜晚，星星在天上闪烁，火光在田野里摇曳，此番景象就像在梦里一样。周华成在书里说，所以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细记录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对即将消逝的农耕的挽留。
0: 他说我们不仅种田，还要尊重这片田，尊重这片田里的杂草、青蛙、泥鳅和飞虫。他就是想给他女儿再现他小的时候那种田园的那种诗意。他知道就是像这些稻种经过他们的祖先，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不知道流传了多少代多少年。 他说他一定是从我们祖先的手上代代相传下来，水稻、丝瓜、南瓜都是如此，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今天。他就是还想把这种农业文明一直的延续下去。挺有意思啊，
1: 我觉得这本书它也是我们大自然系列的其中一本哈。对，周华成说了，书中这样说，说认识一种昆虫， 我觉得比认识林志玲重要。他很有诗意啊，对，他面对着这种新旧文明的交替，还有社会的快速变化，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怀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情，他向他的水稻田投入了深情的一瞥，在这样的寂静中，稻谷静静的生长，水稻田在他的笔下 如一组唯美的电影镜头在风中舞蹈，风起的时候，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种节律摇摆。
0: 他说村庄最大的广场已经被水稻们占领，音乐是风，音乐无声的响起，水稻们用叶子的摩擦相互传送信息，正好年华的稻花在这一刻幸福地站立起来。
1: 无数笔花朵更细小的花粉，像一阵烟在密密匝匝的稻禾和稻禾之间穿行，就像我们在人群与人群之间穿行，它们彼此寻觅，就像我们彼此寻觅。所以他写的也是非常的拟人化，对吧？对，还是一种博爱的情怀吧。还有就是这种无分别的平等心，将镜头对准了田间的杂草、树木。
0: 不光是水稻啊，很多草它也进行了描写。对，他说10000枚珍珠在稻叶上闪亮，20种昆虫在低声吟唱，哪怕再多10倍的拟声词，我也仍然没有办法把这

0: 因为他们实在太轻也太快了，就像青春轻快的让人无法真正看清。
1: 哎呀，我觉得他书中其实也说出了对于手机的一个思考。他说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更希望大家都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接触，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连接，这样呢，我们的内心会充实安静的多。哎，我们经常说怎么让内心充实啊，怎么享受安静安然呀、啊、他给了我们一条捷径哈、啊、其实
0: 对，
1: 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去乡村里看一看。
0: 对，他跟这些植物包括稻田包括田间的哪怕是杂草相处的时候，他的心灵都被淘洗得非常的纯净。他说更多的草叫不出名字，满地都是，他们把土壤铺得如同一片森林，水稻其实也是一种草。他说我给每一种野草都拍了照片，这些野草都长得生机勃勃，拍出照片也显得特别精神。他说我在杭州小区里采集的野草拍出的照片里都像高考失败的孩子捏着脑袋。他的这一份偏爱其实是挺可爱的，包括

0: 苗，这种庄稼的感情跟我们看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一样的，可能他也会非常惊讶，你难道都不知道这个稻谷会开花吗？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见到过稻谷开花，但是读完了他这个书之后我觉得充满了诗意，
1: 嗯
0: 在我看来其实是充满了诗意，因为你想啊，在你吃的这个米饭你能联想到它是很多开的花朵结出来的一种果实，那我觉得好像一下子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周华生来讲，他是怀着一种更加深切更加深入的一种感情，是面对泥土，面对这种农耕的这种生活，是他是对他对父亲的一种致敬，也是对土地对稻谷的一种致敬。
1: 嗯，这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

徘徊散步，然后也是循着这个二十四节气来感受这座城市，包括这本书的名称念四声，也是说把节气的这个节奏带到他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周华成呢，我觉得他的散文写的是非常好的，里边有一种静气，他非常的能够沉下心来，能够沉浸其中。他的文字我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朴素，另一方面也是朴素里边又有一种风致在。这本念四声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在十几年以前，周华成是在雨水节气的前三天来到杭州的，在寒露前后，他看到的杭州满城都是桂花香了。而每个节气，不管刮风下雨、烈日寒雪，他说我都要从租出。

0: 始终对应着一方田野，一缕清风，一片晴空，一份或惆怅，或淡泊的心情。嗯，书中这样写，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湖边，他思索着一些大而不当的问题，所谓大而不当哈，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书中说，但是随节气行走西湖这件事儿渐渐地做下去之后， 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它，至此我来到这座城市已有一年，伴随着每一次去西湖边行走，我也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焦虑紧张不安如烟云般消散，我的心灵在湖边得到了舒展和安放。哎，你看到最后说住在杭州是幸福的，说明什么呢？他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就融入城市的周华城，他并没有远离故乡。
1: 书中说，离开村庄的路再想回来时，一样可以找到。啊，上本书不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吗？
2: 对对对对，
1: 你看，一株草、几丛花、若干棵散落的树，都生长得恰到好处。啊，离开村庄又回到了村庄。啊，他说，去湖边行走，我并非要像梭罗、安妮那样去隐居。 然而这样一座城市繁华间行走，无疑是内心的修行啊。许多年之后，我又从城市转身回到故乡的山脚下，重新把双脚扎进泥土，在一片稻田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其实这个西湖呢，是消解了
2: 城市的喧嚣和内心的孤独，西湖边的周华城是敞开的。他说，当我在西湖边行走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却消失了，这一刻身体是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这个创意不行，
1: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

A 一个同时斩获四项重量级自然资源保护大奖的，就是一边呢他书写荒野，一边呢投身荒野保护事业。我觉得他也有一种直觉。之前咱们在聊大自然系列当中，说到这个沙漠那一期啊，说到过。

0: 直到整个宽阔的湖面都充满了他们的歌声。天黑了许久之后，我们依然坐在那里倾听，可是当月亮高高升起时，那叫声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又成为一种野性的和声。那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在春季的 拉克鲁瓦湖才能听到的音乐。所以在荒原的深处呢，他也领略到了像天籁一般的大自然的一些歌咏。
1: 哎，真的是这样哈，就是在现代都市当中啊，人们是步履匆匆啊，万物追求速度啊，追求算力，我们习惯了这种车水马龙的喧嚣，也习惯了各种各样屏幕的这种闪

对，你比如说像就是为了到荒野去偶然的去旅游的，可能那就是一种植入，而他呢就是成天的在这个荒野当中跟那些草木山河终日的朝夕相处的话，它是一种融入的感觉。

0: 哲学的思考，给人一种愉快、开阔、酣畅的感觉。
1: 对，所以呢，就是他写的这片荒野，其实也是写出他自己的一种精神理想，也是他自己跟自己心性非常相近的，就是那么一种节奏，那么一种底色。所以就是像这个他写荒野啊，包括梭罗呀，还有很多自然文学的作家，在大自然当中其实是汲取了无限的能量，而且引起了很多身心的共鸣。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蒙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彦民老师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本跟荒野相关的书啊。这本书呢是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荒野之境》。我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啊，他也是比较喜欢去荒野的，他是英国当代自然文学的标杆式作家啊，也是行走文学的一个标杆式作家，而且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
1: 对，
0: 是个教授，很有才华。当然了，他的这个文字全都是用脚写的，就是他行走出来的。他反对那种打卡式的旅游，他经常是露宿荒野，穿行悬崖、沼泽、海滩、古老的山林，再把这种他的见闻啊，还有经历哲思落笔成文。就是他最为知名的就是耗时九年完成的行走文学三部曲嘛，念念远山，然后心事如山，还有念念远山也叫心事如山嘛，
1: 对，
0: 荒野之境、古道，

0: 斗和另外一种可能。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呢，我觉得心境也在发生变化。就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喧嚣和周边的一些喧闹的一种感觉袭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
0: 向往荒野。
1: 对，向往荒野。其实也不是向往荒野，我觉得
0: 比方说向往咱们聊过的大海、森林、草原、湖泊、观鸟，是吧？总之是大自然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跟大自然的这种草木呀、山河呀，我觉得似乎是越来越接近，也可以说去不断的趋向于这种旷野、这种荒野的这种感觉，趋向着大海、森林、草原、湖泊，趋向着这个鹰隼鸟雀和天地间一切自由伸展、昂然诗意的一种生命造化。荒野呢，其实包括大自然，我觉得就像一种生命的感召、一种感应一样。交付于荒野的生命活出了自己独有的自由和尊贵。荒野就是把人们带向远方，也带向像爱默生啊、梭罗呀、包括约翰缪尔，我们包括之前介绍的很多这种自然文学作家笔下的那些神奇之境。
0: 挺有意思哈。你说这位作者呢是个大学教授，他是住在剑桥，这座人口密集、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但是他说

0: 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0: 嗯，
1: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

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

0: 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

0: 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净造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

0: 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

0: 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

0: 515151500515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0: 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罐，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它不是碎的，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您喝起来之后，当然口感是更好的。所以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叫性价比，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咱们讲讲传统的花茶，它不光是茉莉，还得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白兰花打底。您看配料表上是有的，这个就是老字号、原装号、老字号的不同的本事。为什么呢？咱们说茉莉花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气比较鲜亮啊，比较

0: 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工艺的烤花的工序。那在印制完成之后呢，等于重新加入了新鲜的茉莉鲜花，在印制过程中的这个茶坯呢一起混合的炒制，让茉莉花的花瓣和茶叶充分的融合，从而使茶中带有洁白的茉莉花朵，等于既保留了印制花茶的鲜灵，又增添了炒制花茶的鲜香啊。这个飘呢，顾名思义啊，刚才周伟老师说茉莉花瓣漂浮在水面上，雪呢就是洁白的茉莉花，在冲泡的时候，洁白的茉莉花这个花瓣啊漂浮在嫩黄明亮的茶汤之上，就像天降瑞雪一样，很具有美感和观赏价值，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1: 嗯，太美了啊！喝着茶真是滋润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咱们呢是给大家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是5袋，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袋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呢是将近小500。今天呢我们299打了一个大折，2993斤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多组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说说这个原长后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呢？就是它在民国期间就有了，然后呢等于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进到北京里来，咱们在宣武门其实就有店。那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后被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到现在您在新街口啊管庄都能看到人家的实体店，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因为原长后茶叶里零添加，喝到的香，这个气儿是自然的，那您花钱买东西的这个愉悦，这个开心也就是自然的了。
1: 是，就是踏实哈。
0: 没错，
1: 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要讲究点哈。所以要想喝到小时候的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还得要老字号。
0: 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飘雪，第一性价比，说它是茶叶质量是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0: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的是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要警惕呼吸性碱中毒。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发布后，大家的运动热情高涨，不少爱运动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计划。但是最近很多的医院都接收到了运动过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胸闷气短，头晕眼花，气温还没有凉快的情况下，究竟是中暑还是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特异性表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朱敏、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和您说说运动警惕呼吸性碱中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运动要警惕呼吸性碱中毒。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朱敏朱主任。首先呢，要欢迎朱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朱主任，您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哈，给大家重新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朱主任。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张主任，也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呼吸性碱中毒。那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二位是不是先和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呢？朱主任。
1: 那我先来了。非常高兴啊，这大家这个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听起来这个中毒，其实大家就是常规会想到食物中毒啊、煤气中毒啊，感觉都是外来的一些物质侵犯到的人体。但是我们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是自身的机体一种变化。那么常见的一个些原因呢，比方说情绪激动呀，然后一些病态的状况引起咱们的呼吸啊深大，那么呼吸呢又深又快，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咱们体内的二氧化碳的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的一个排出，这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排出过多之后呢，就造成咱们体内的一个酸碱平衡的一个失调。那么通常会偏碱一些，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导致我们体内的酸碱平衡失调之后，造成了我们的碱中毒。因为这根本的原因是咱们呼吸导致的，因此我们这个名字又叫做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医学上又叫做通气过度的一个综合征。
0: 通气过度的综合征。
1: 对对，
0: 这个引起我们中毒的物质就不是外来的了。
1: 对，是的。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过度通气综合征引起我们中毒的物质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它到底和我们的心理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名字呼吸性碱中毒和呼吸科有关系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为什么心理科的医生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呢？他和心理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运动要警惕呼吸性碱中毒。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到聊天室文字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所了解到的呼吸性碱中毒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运动警惕呼吸性碱中毒。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正在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制度层面，北京坚持规划布局、调度统一等六统一原则，成为了全国唯一实现院前急救统一指挥、一级调度的省级行政区。在空间布局上，全市已经建成了474处急救站，实现了街道乡镇的全覆盖，平均急救的反应时间持续缩短。昨天北京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全市的平均气温是 26.6 摄氏度，比常年偏高 1.2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四热，高温天有7天，是常年的 2.1 倍。在降雨方面，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8毫米，比常年偏少 25%。 今年出伏和处暑节气前后脚接替，不少市民感觉早晚凉，午后闷。昨天观象台的午后最高气温依然是达到了 32.8 摄氏度。气象专家解释说，处暑不等于夏天正式收尾，北京常年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待16天的时间。专家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时节，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洋葱式穿搭，早晚添衣，正午防晒不可松懈。在饮食上一定要及时补水，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三伏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暑气未尽，防暑降温大家还需要留个心眼儿。

0: 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点位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朱敏，以及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做客，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运动警惕呼吸性碱中毒。那刚才呢，朱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它其实引起我们中毒的这个物质啊，不是外来的，是我们呼吸之后自己产生的。那朱主任是不是也给我们说一下，这呼吸之后产生到底什么物质引起了我们中毒的表现啊？
2: 好的好的，然后刚才讲了这个过大过深的一个呼吸呢，会导致咱们的二氧化碳排出。其实呢，二氧化碳咱们的体内虽然是每天咱们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感觉是一个废气，也就是没有用的咱们可以排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二氧化碳在咱们体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酸碱平衡的一个因素。然后呢，如果它在体内的过低，那么就会导致呢体内的酸碱平衡的一个失调，导致偏碱的一个环境。那么偏碱的环境呢，会导致咱们血里的钙，也就是咱们常年老年人补钙呀等等的，咱们的血钙呢在正常环境下有一个水平，如果偏碱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酸碱平衡，会导致我们的钙离子跟我们的蛋白结合过多，那么游离在血中的游离钙，真正发挥作用的血钙就会降低。那么这样降低呢，会导致咱们神经肌肉的这种兴奋的这种可能性会更高，更容易兴奋，也就是说会咱们会出现抽搐呀、口周呀、手啊的麻木、针刺样感，甚至咱们会出现电视上咱们有时在短片中看到的这个手足抽搐，甚至像鸡爪症这种情况，都是体内的酸碱平衡失调，最终导致这种神经肌肉的过度兴奋，那么从而形成的一种表现。
0: 所以说引起我们中毒的物质，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说二氧化碳这个物质本身引起了我们中毒，而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之后啊，体内的含量太低了，
2: 对，
0: 引起我们中毒。
2: 对，
0: 又是外来的物质太多了，我们受不了了，引起中毒的表现。
2: 对，
0: 但呼吸性碱中毒引起的原因是二氧化碳在体内的含量太低了，引起了我们中毒的表现。酸碱一失衡，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这个运动出现了一些过于兴奋的情况，
2: 对，
0: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也想问问您，这样的一个中毒的情况，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些抽搐吗？它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吗？
2: 大多

0: 生命的。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尤其当咱们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甚至你可能年轻人也有会有基础疾病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人的情况下，比方咱们就说的老年人，有冠心病啦、慢阻肺啦、糖尿病啊，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健康的这些患者，那么会容易诱发一些，比方可能会出现比方心梗啊等等这种情况。
1: 哦，
0: 哎，
1: 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的中毒引起了我们窒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危及生命的后果，
0: 是的，
1: 而是它会诱发一些基础疾病，
0: 对，
1: 出现危险的情况，危及到我们
0: 的
1: 生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哎，嗯。

来说，他的身体其实是可以耐受的，那他的大量运动这种呼吸带喘可能就不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再加上您提到了可能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有一些最近是不是生病了，身体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

0: 眼科就诊、
1: 哦、
0: 但是呢我们经过一排查以后、哎、发现就是这个大脑的机制发现是一个病理性的，是一个心理因素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给它进行一些处理、
1: 哦、
0: 嗯，对，
1: 所以说引起呼吸性碱中毒有可能是生理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情况，基础的疾病啊，再加上我们这种运动之后大量的摄氧有可能会引起它、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

0: 吐啊，我们的手抖啊，甚至有一些这种憋闷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就诊流程，先是去急诊或者是呼吸科，先做一些我们气滞疾病的筛查，通过一些化验检查项目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的血氧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是不是有异常，我们的器官有没有一些病变，没有的话，那可能还会建议你去心理科看一看，是不是心理的问题引起的呼吸性碱中毒，因为它有的是器质性的病变，有的就是心理因素所引起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呼吸太快了，那太快的原因有的是心理的，有的可能是运动之后这样的一个加剧。那也想问一问二位，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刚才我们说了这可能就是外界的一些诱因，是不是像现在比如说像今天又下雨了，本来这个气压就比较低，就感觉空气当中的含氧量不是特别的够，再加上我们急速的呼吸，会更容易引起这种碱中毒的情况。朱主任。
1: 嗯，好的，对，就是现在你看，就比方说刚过了这种三伏天啊，大家觉得好像天气凉快一点，我们要运动了。
0: 嗯、
1: 但事实上这时候好像其实还是潜在有风险的，
0: 就是还没有凉的那么彻底。
1: 是的，是的，误以为还很凉快，所以说呢，大家最好呢，首先呢，在运动之前呢，做一些热身吧，5到10分钟的热身。那么另外

0: 弱到强，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
1: 对，
0: 你别上来就撒开腿拼命跑，用最大的这个体力去跑。
1: 哎，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呼吸自然而然加快，有可能身体还没有适应，就容易引起呼吸性碱中毒。
1: 是的，要有个节奏。
0: 那如果我们的运动强度不是特别大，但是运动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的呼吸性碱中毒就？

0: 甚至是那个手呈鸡爪样的改变呀，这种特征性的一些表现。
1: 嗯，一般这个手呈鸡爪状，这好像是我在科普文章上看到最多的说呼吸性碱中毒的临床特异性表现。
0: 对
1: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这个手就是揪在了一起，就是我们的鸡爪手吗？
0: 对，它常常引起我们的手足的痉挛，这个痉挛的过程中导致咱们的手腕的一个屈曲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手伸不直了。
0: 手伸不直了，而且这种伸不直很强啊，可能正常人去掰都掰不开的这种情况。
1: 哦，
0: 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四个手指头是并齐的，然后形这种屈曲的一个状态，哎，这个手的特殊的形状就形成了咱们叫鸡爪筝啊，或者助产士手啊，
1: 嗯，
0: 这种一种描述性的利于咱们记忆的这种手的一个形状。
1: 哦，这是一个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0: 哎，
1: 如果出现了鸡爪手，
0: 哦，
1: 那大部分我们就可以提示说是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
0: 对，
1: 但是这个鸡爪手一般，比如说是单侧出现，还是有可能双侧同时
0: 出现？一般的双
1: 侧同时出现。
0: 嗯，
1: 哦，嗯，这是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区分到底是中暑啊，还是呼吸性碱中毒。第一是看体温，
0: 嗯，
1: 如果是热的话，
0: 嗯，
1: 那就是中暑；如果体温没有变化，
0: 嗯，
1: 那是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看看有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0: 嗯，
1: 鸡爪手啊，
0: 嗯，
1: 抽搐啊，
0: 嗯，
1: 这些可能都是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1: 在临床上比较

是最近很多的医院都接收到了运动过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胸闷气短，头晕眼花，气温还没有凉快的情况下，究竟是中暑还是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特异性表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朱敏、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和您说说运动警惕呼吸性碱中毒。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朱敏和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莹杰做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运动要警惕呼吸性碱中毒。那其实除了运动之外，我们过度的这种紧张啊、焦虑啊，引起呼吸节奏的加快，也可能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呼吸性碱中毒的事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

说的非常的准确，就和我们刚才朱主任跟我们解释究竟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是一样的。那还有民迪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新闻，他在网上看到的，是这个日报报道的一个，说是一个黑龙江的女士吹空调。

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刚才我们描述的胸闷啊、气短啊、抽搐啊，甚至鸡爪手这种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哎，判断自己可能是呼吸性碱中毒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五在临床上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尤其是如何去区分中暑还是呼吸性碱中毒。也想问问张主任，比如说由于我们精神心理方面因素引起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在临床上也会引起像比如说鸡爪手吗？还是说这个精神心理引起的呼吸性碱中毒可能症状没那么重，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的鸡爪手的表现？

0: 抖。嗯，而且出现主要还是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胸闷啊，有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痛啊，有点心悸、慌啊，这样一些表现
1: 啊、就是还是更多的是以轻症更常见。
0: 对，但是呢，其实他们那个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可能不要太紧张。如果是可以自己先去，不论是哪一个呼吸性碱中毒，都可能都需要自己先安抚下来啊、自己
1: 就是紧张的情绪可能会继续加重症状。
0: 对，不论是那个朱主任那边器质性疾病引起来的呼吸性碱中毒，还是说我心理因素引起来的这个碱中毒，但都需要，不论是我们本人还是说周围的人啊，都要沉着。

0: 秒啊，那憋住七秒啊，然后放呼出八秒，这样慢慢的就来他那个四五个循环，可能是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情绪就会平复，就不会那么紧张啊。
1: 所以说不要急促的深呼吸，这个时候的深呼吸我们要把节奏放慢。
0: 没有质量，对，没有太多质量
1: 啊。四秒吸，然后憋气。
0: 憋
1: 七秒，
0: 七秒，
1: 然后在八秒慢慢呼出，
0: 呼出啊，这样的话其实起了一个情绪平复的作用
1: 啊、嗯。而且这个憋气的过程当中和我们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可能会逐渐的上来，
0: 对，慢慢的平复。
1: 嗯，好，那朱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临床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出现了，比如说呼吸性碱中毒的这些症状，不管是轻也好，重也好，咱首先来说一说，它有可能自我缓解过来吗？
2: 是有可能的，其实大部分这种、咱们遇到的这种呼吸碱中毒，大部分都能缓解，
1: 都能自己缓过来。
2: 对，首先看看他。

0: 了引起的中毒，那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让二氧化碳的浓度赶快上去。
1: 哎，是的，
0: 通过一个纸袋子或者用手捂住口鼻的方式，尽量让我们把呼出去的二氧化碳更多的吸去。但是医生特别提示了，不要用塑料袋，
1: 对，
0: 相对来说它比较软，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密封性又比较好，
1: 是的，
0: 这样的话虽然能够把二氧化碳我们吸进去，但是氧气也同样没有办法透过这样一个密封的袋子吸进去，
1: 对，
0: 那我们还会有缺氧的表现，
1: 对，而且它很软嘛，容易密封住咱们的口鼻，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有技巧和方法的，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咱用手，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2-7-8呼吸法，
1: 对，7-8
0: 4-7-8呼吸法，对，四秒吸，二吸的太短了，4-7-8呼吸法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缓解我们的这个呼吸的频率，来逐步调节。大部分的朋友是可以自行调节缓过来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口唇的这种青紫，我们出现了这种昏厥、意识丧失，那就提醒大家及时送医，这时候可能是需要医生帮助了。这送到医院该咋办呀？刚才有朋友不是说了吗？吸了2个小时的氧，这怎么感觉有点毛病？

0: 还有伴随的胸闷气短这些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症状其实在各种疾病中都可以出现。
1: 对，
0: 那么你送医之后呢，我们的医生呢就主动去鉴别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哦，就可能比如说心电图啊、
0: 哎、
1: 我们拍一个脑部的什么、
0: 哎、
1: 这个 CT
0: 啊
1: 什么的、
0: 啊、血糖的监测呀等等的、嗯、
1: 哦，这些都是有可能需要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哎、千万别听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呀那我去医院以后我就测个

0: 心肌缺血会不这么典型，
1: 嗯，
0: 因此呢在这种有糖尿病或老年人中要注意这种仅仅表现成胸闷的这种心脏病
1: 啊。哎，我也想请问二位，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尤其是运动所引起的呼吸性碱中毒，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常见？比如说是年轻人，
0: 嗯，
1: 还是说老年人身上更容易出现这种呼吸性碱中毒啊？
0: 这种的话可能是还是回归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有一个是有基础疾病
1: 啊，
0: 一个是基础疾病，
1: 就是老年人可能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对对，年轻人呢可能长期不运动，突然的大量的一个运动，
1: 这也是容易出现
0: 的。是
1: 的
0: 、嗯，还有环境的问题，高热高湿的环境。
1: 就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自我的调节能力相对强一些，不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基础，又突然出现了剧烈的运动，呼吸频率非常快的话，那也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有基础疾病的叔叔阿姨们，那也是呼吸碱中毒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他们引起的因素有可能是我们的运动，也有可能是精神心理，甚至有一些基础疾病都有可能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的出现。那还有朋友在问，在我们微信上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呼吸性碱中毒如果在医院通过这种呼吸机的这种治疗，需要住院吗？他这个会有一些后遗症吗？还是说治完了之后我们的酸碱恢复平衡了，症状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不需要有后续的这种再治疗？
0: 对，通常都不需要。是走咱们这种情绪紧张啊、大哭啊，或者说惊恐啊、发作啊这种引起的这种呼吸性碱中毒，通常都是一过性的，是个良性的、可愈的。那么经过我们纠正之后呢，这种神经系统的一些反应，比方咱们就说的极端点，这个病人可能出现抽搐，这种那个鸡爪症等等的，基本上都可以经过调整后痊愈。一般不会留下什么，
1: 不会留后遗症。
0: 对对对，
1: 这个需要住院治疗吗？还是基本上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基本上当天得看他缓解的一个情况
1: 啊。好啊，那个张主任。
2: 就是说刚才朱老师说的，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可能迅速就缓解了，但是我们要找他为什么这么做，还需要去找原因。如果说那个朱主任这边急诊没发现一些问题，
1: 器质性的问题没有，
2: 考虑到一个精神心理因素的话，那还是要去走到一个专科医生的面前，去做一个这样的评估。我们平时也要保持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身体状态。比如说刚才说的我运动性的这种跑步引起的碱中毒，那我们这之前是不是有没有过度的疲劳，睡眠问题怎么样，有没有慢性的一些持久的一些压力的因素在这儿。其实我们平时把这些事情做在起一做以后，我们再加上今天的一些运动的一些小技巧，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些概率的发生
1: 啊。这其实也就说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预防工作。
2: 对，预防也治疗。如果说急诊的话没有发现他为什么碱中毒，我们所以纠正他的碱中毒以后，那我们要到我们这个
1: 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
2: 精神心理科来去看一下啊，就排除一些心理因素啊。如果是有的话，那通过一些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筛查啊，然后再去，如果是发现有些阳性发现，那我们也可能给就给他心理治疗啊、药物治疗啊，就会很快的也会去纠正他这个，不让他不让他复发，或者说保住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理健康状态。
1: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比如说特别明显就是焦虑的朋友，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自主的控制自己的呼吸频率。
2: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分析了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引起的原因是我们的焦虑症，那这时候医生可能会从焦虑症的治疗方面给你一些更多的辅助，可能是一些我们心理方面的这种治疗，也有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方式对我们的焦虑症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这个控制住了，那我们的呼吸性碱中毒可能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出现了。
2: 对，现在的医疗手段还是挺丰富的。原来十几年前我们主要是靠药物治疗，你现在心理治疗也那个提上了日程，大家都比较普及。而且物理治疗现在也很先进。现在我们医院的那个电颅磁刺激啊，还有
1: 电
2: 刺激
1: 啊
2: 效果也不错，对缓解焦虑啊、失眠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对，这个对于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疾病啊，大家真的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之后的节目呢，也会专门邀请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专 专家做客，因为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会进入到我们的用药安全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到时候也会专门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用药，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用药啊是有很大担忧的，那到时候我们会专门安排相应的节目告诉大家这方面的担忧到底去如何解决。那今天呢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风波做客，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肝病特色专病门诊，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抽帘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

0: 之城加速崛起一步。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受到了降水和偏北风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玉带河桥区汇集公路、水路、铁路、高铁，融入北京自贸联动发展大局，通州联动发展区获批落地火线。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持续创新服务场景，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商圈一线。经济首条跨省地铁空载试运行，本年度公积金缴存调整，每月最高缴存8724元。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前不久，副中心敞篷双层巴士试运行，串联起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桥上车流如织，桥下游船卷起层层白浪。桥的西北方，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人来人往，桥的东南方，北京通州站的经幡屋盖高高扬起。玉带河桥所在的区域，如今已经汇集了公路、水路、铁路、高�铁四重交通方式。全长300多米的玉带河桥东西向跨越运河，桥上6座颇具标志性的主塔，给人以破浪而出之感。桥北几百米处便是2号码头，玉带河桥西端是运河西岸滨水步行街的入口。这条步行街原本是滨河路，通过降级西移，腾出了空间，直入咖啡厅、书店和轻餐饮。近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全市共设立11个联动发展区。通州联动发展区正式落地于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明确已打造

0: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通运街道了解到，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开放运营以来，主要聚焦辖区的老年群体，提供软糯易嚼、低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食。今年暑期，食堂专门针对前来就餐的小朋友，增设了各类甜品、特色小吃等贴合孩童口味的餐品，丰富餐食选择。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在保留原有所有适老服务，保障老年人就餐和各项权益不变的基础上，为了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食堂打破了单一的服务模式，面向儿童、青少年、中青年等全年龄段居民开放，真正实现从引领专属向全龄共享的转变，让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够在这里就餐和休闲。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夏夜的绿心森林公园灯火逐渐亮起，形如粮仓的北京艺术中心进景矗立，金属折板和玻璃幕墙在暮色当中交织出韵律。伦敦西区原创音乐剧《马蒂尔达》八月连演21场，贯穿了整个暑期。从去年《雨中曲》全国唯一一站的16场热潮，到今年年初应观众要求再度返场，再到此次《马蒂尔达》的暑期驻场，北京艺术中心以全国唯一一站的姿态，将多部伦敦西区原创作品留在了城市副中心，使其成为世界音乐剧版图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服务能级也在持续升级，北京艺术中心开通往返地铁东下原站的免费接驳车，《雨中曲》上演时又和北京公交集团合作，在地铁四惠东站增设接驳点，每5位观众当中就有1位乘坐专属的接驳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今天记者从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了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跨越京冀两地城市轨道交通的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 79.1 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的实现河北省三河市和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以缴存87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公积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本届参赛项目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共派出6个工科学院约300名师生组成49支队伍，角逐灵巧手专项在内的45个比赛项目。在沙河校区和张家口校区，由灵心巧手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共建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课堂与赛场打通，让学生从看代码变成灵巧手实操抓取。课后，许多同学直接带着所学走上赛场，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具身智能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师生和灵心巧手企业代表为您拆解具身智能时代的人才画像。不要做题家，只要动手派。

0: 管理作出明确规范。纸笔考试，校内可适度开展课堂巩固练习，课后时间优先保障学生阅读、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等实践性活动。同时重申坚决纠治幼儿园小学化，严格落实一年级入学适应期课程与教学安排，放缓教学进度，弱化知识灌输，帮助儿童平稳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各地教育部门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加强对小学、幼儿园的日常督导，对违规办学行为及时督促整改。该指引面向全国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系统，为秋季开学教学实施划定清晰红线，也为北京各区县落实幼小衔接工作提供政策的遵循。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已于昨日正式公布，广大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官方小程序查询本次考试分数，电子成绩单将于8月31号正式上线，考生可自行下载打印，效力等同于纸质成绩单。教育考试部门提示，成绩单不再统一邮寄，纸质证书可按需申请。本次考试覆盖全国千余所高校，北京地区高校报考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0: 职业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夜校课程很有职业特色。院长介绍，课程分为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生活实践、学习拓展、运动健康等五个类别，包含职场英语表达、 AI 网页设计、职场办公写作等为上班族量身定做的实用职业技能课。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还持续推进了校园开放，为报名夜校的学员办理临时饭卡，提供校内游泳健身优惠。该校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教学配套，助力社会形成终身学习的热潮。
1: 近日，北京通州法院审结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案件。初中生小赵在网络游戏组队时结识杨某，对方通过游戏互动获取小赵信任后，以银行卡解冻、账户刷流水为由借钱，并许诺加倍还款。短短三个月内，小赵百余次转账，累计被骗10000余元，钱款均为其积攒多年的压岁钱与零花钱。家长察觉后报警，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法院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3000元，责令退赔全部违法所得。法官提示，小额多次已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诈骗模式，单笔金额小，隐蔽性强，家长应当管控孩子支付权限，关注账单与情绪变化，学校需把反诈内容融入德育法治课堂，家校协同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提醒学生不轻信网友说辞，欲转账要求及时告知师长并且报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中国教育考试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北京日报，是由姚迪和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1: 再来了解一条资讯，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际课程。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局部地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本届参赛项目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共派出6个工科学院约300名师生组成49支队伍，角逐灵巧手专项在内的45个比赛项目。在沙河校区和张家口校区，由灵心巧手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共建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课堂与赛场打通，让学生从看代码变成灵巧手实操抓取。课后，许多同学直接带着所学走上赛场，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具身智能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师生和灵心巧手企业代表，为您拆解具身智能时代的人才画像。不要做题家，只要动手派。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5: 各位好，我是小月。
4: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就是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背后啊，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它里边的一些内涵，然后包括怎么样去按图索骥的去帮助孩子适应这个新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分别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邹志源。邹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5: 同时还有灵心巧手学术负责人马楠。马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还有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高校。高校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今天呢，请来三位也是想跟我们讲一讲啊，这尤其是刚才片花里也谈到了，这个北信科今年在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参赛项目非常的多，现在这种火爆的程度啊，就如同我们这个每年在这个北京高招里边，这个录取的位次上升速度极快。这个一共是49支队伍，对吧？刚才说49支队伍，然后300多位师生在这个冰丝带去调教参数，而且呢，就是里边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叫心灵手巧，它改了一个名叫灵心巧手。跟北信科一起建立一个叫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究竟这个人工时代这门课该怎么上，然后包括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去做过相应的这种工科的实验，可能一直在学习，他没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也没有比如说原来干过编程的这样的一些功课，那我就是因为北信科我觉得学校好，硬件强，我就来了。我觉得就业好，我来了，来了以后课程我怎么能够跟得上，零基础可以吗？我觉得这一点先请这个我们老师来谈一谈，好不好？
5: 那先请邹教授。邹教授您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8: 好的。
4: 您把话筒可以往您身前拿一拿。对对对。
8: OK。

0: 所以其实在这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像咱们企业的工程师啊过来讲课，其实一开始要讲一些这个理论性的内容，包括像零翘首的结构，传感器的原理，还有像这个控制原理等等，这些可能确实学生听起来有些沉闷，但是呢，当这个我们把这个手啊，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零翘首啊，对，
1: 马老师面前就放了一个，
0: 对，我们带到现场了，
2: 我今天带来了，对，
0: 把这个手呢发给学生之后呢，其实这个课堂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就是很多同学呢对这个设备，特别是摸到这个实物呢，就特别的感兴趣啊，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呢很多同学就开始去动手去跟着老师啊来去做这个实践，有的同学像这个让这个手去数数啊，还有的就是对接了那个摄像头之后，通过结合这个人的这个人手的这个识别啊，然后让这个机器手啊零翘手跟着这个人手再去多动动啊，也有的同学就很快啊，就是特别有同学这个动手能力非常强啊，然后呢很快就完成啊咱们工程师布置任务之后呢，又开始去追问更高级的这些开发的技能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整个这个课程就是同学们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吧，我觉得层出不穷啊。
1: 高校你还记得你哈，一开始应该是从听课的同学变成了这个零翘首的操控者，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做了这个身份的转化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估计这个马老师面前放这个零翘首又把你勾回了那段回忆吧。
3: 对，刚开始看到这个复杂零翘首的时候，感觉自己肯定搞不定它。然后但是真正的我去上手了这个零翘首之后，然后在这个设立程序的教导之下，然后我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当我遇到这些问题之后，然后我可能先去网上搜一搜，然后再去跟工程师问一问，然后跟同学们讨论一下，那可能其实看上去很难的技术原理，可能同学们讨论一下，然后自己网上搜一搜，就可能都能研究出来。
1: 网上搜一搜讨论一下就能让这个零翘首跟着自己的手一起动起来吗？我不信。
3: 那倒不是，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想用这个摄像头去踩人的手，然后映射到这个零翘首上的操作，那实际上就涉及到了视觉的这个识别，然后再到它底层的这个SDK 或者是它的关节的角度的变化，所以也可以借助一下现在非常大规模的 AI， 都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解决一些工程的问题。
1: 这些程序是你们编的还是企业直接调配给你们的？
3: 他们有一些实例的程序会给我们看，但是真正到我们上手的话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实地场景的问题。
3: 对，
1: 那这些问题的话是工程师辅助你们一块来解决？
3: 对，工程师肯定会帮我们在关键点会给我们讲一讲具体我们不涉及到的一些

0: 不能浪费。您仔细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灵巧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具？那它算不算作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下设的一个分支领域？
1: 嗯，对，其实刚刚两位已经直接深入主题了。
0: 嗯，
1: 我其实还想介绍一下灵巧手它是个什么东西。大家也都在电视上能够看到，我们平时其实接触灵巧手并不多。
0: 是，
1: 那我们。但是我们在商场啊，在学校啊，比如说参观工厂啊，都能看到有机器人儿，他们在做一些表演或者是干活。但是真正如果机器人想要很好的完成一些任务，它是需要有一双灵巧的双手的。
0: 嗯，
1: 那这就是灵巧手。我们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手，它有关节，有这个触觉，有力反馈，那这些都是一双灵巧手需要的。那有了这双手，就可以实际干很多事情。可以想到的有一些事情，比如就是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的。那其实去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还没有太多机器人有双手，但是今年就

0: 赛项夺得了冠军。
1: 哎，咱们说说具体都有哪些赛项，然后和北信科一块联合合作的，或者说北信科作为联队去参加的都有哪些，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对，北信科应该是这八项灵巧手的专项都报名参与了，
1: 全都参与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还对不止一个赛队在参与，对，有不同的赛队都参与进来。然后我们灵心巧手作为这种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我们其实是面向所有的参赛队都开放灵巧手的介册，因为很多学校赛队它是没有机器人本体，没有灵巧手的，
1: 是，
0: 那我们就完全给大家开放出来，大家只要在赛场签一个简单的介册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灵巧，把我们的灵巧手装在他们的机器人的本

0: 实现他的一个技术突破。
1: 是的，是的。
0: 昨天我其实去宾斯代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的领悟，就是说我们地下去看那个。应该
1: 在我们的训练室里，
0: 对，训练室不光是有一家零星巧手，还有许多许多科技企业可能都在那儿。
1: 是的，
0: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些科学家们啊，未来的一些技术领军人才们。我想问问啊，零星巧手作为零巧手这个领域相对拔尖的企业，在选拔招应届生的这个环节之中，会更看重它的哪一个潜质，哪一个特质？
1: 哪个特点？我可以总结两三点吧。第一点，我觉得是热爱。对，这个也是跟我们的人力资源，我们 HR 同事也深入探讨过。那第一点就是热爱。这热爱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对机器人的热爱，因为有很多同学他从小就喜欢机器人，
0: 是，
1: 对，喜欢参与一些机器人的竞赛啊，喜欢玩，哎，对他的这个什么运动原理呀、结构设计啊，如数家珍。对，那这一类我们很欢迎。然后另外一种热爱就是对前沿技术他很有追求，他一直在跟进这些前沿的技术进展。那这一类的同时包括刚刚老师们讲到的可以用 AI 的方式怎么样做机器人的控制啊等等，那对这些前沿知识非常的在行热爱的同学们，我们也非常欢迎。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在竞赛的赛场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肯定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首先不能退缩，我们要坚持下来，想不同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对，那有可能是硬件上的，有可能是软件上的，各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主动参与进来，对，这是一点。那其次就是保持学习的热情。对，其实专业可能问题不是那么大，因为现在专业的变化太快了，具身智能也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对，目前全国开设具身智能这个专业的学校还并不多。对，
0: 就是其实在我们已经听人工智能已经滚瓜烂熟的时候，但其实开这个专业的学校并不多。
1: 人工智能很多，但是具身智能其实目前来讲还不多。
0: 那未来的话比如说我们会招收哪一个青睐于某一个专业的学生吗？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家长还有同学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关注一个可能现在高中的家长会更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这个六个字叫做减学分增效能，这句话啊，应该是北信科在今年做高招的时候宣传的一个重点亮点之一。那我也想问问，具体到我们的这个课堂里和之前的区别会在哪儿？咱们能不能请邹教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翻译一下这句话？
2: 好的。其实学校近年来一直秉承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这种课程改革，然后系统性的去开展课程的一些轻量化建设，知识体系的重构，还有混合式教学的这些改进，然后呢去落地 AI 辅助的教育教学。其实这六个字啊，就是说减学分然后增效能。其实可能听起来是说是减学分啊，好像是学的东西少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落实到课堂上呢，其实是把这个教育学的整个关系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整体的这种重构。我想可能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课程的这个学时设置上面。以前呢我们其实只分成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今年我们面向26级的这些本科新一届的本科生，特别呢是把这种自

0: 相当于其实老师啊，就是作为一个这种辅助的一个角色，
1: 嗯，
0: 真正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学生呢去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觉得啊，就是说现在的学生变成的这种教学方式是学生先走在前面，然后呢老师在后面精准去帮扶。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觉得其实这才是真正给这个学生能力培养去增效能的一个关键。
1: 嗯，也就是学生先自己发现自己到底热爱哪个领域。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老师在辅助着帮着学生去攻坚克难。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再有企业的加持，帮助同学们率先的能够走出这个学校，步入社会的这个角色之中。嗯，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刚才哈聊的也都是计算机包括机器人，但其实呢家长们可能听到这个会相对有点后缩，觉得这个都是理科天才的一个专属赛道哈。但是北信科呢这回应该是专门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叫做灵巧之手具身之智冒号机器人时代的操作革命。这听起来其实还挺文绉绉的，据说是专门给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如文科生啊、艺术生去开的这样一门通识选修课。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课程情况？
0: 嗯，是的，其实这门课程啊，可能一听这个机器人啊，一听这个具身智能，
1: 对，
0: 可能学生第一反应这是个理工科。
1: 嗯，
0: 其实当时这个我们开放这个通识课程的时候呢，跟马老师也征求过意见，我们说，哎，这个课是只面向工科学生去选呢，还是说我们就干脆直接面向全校？后来马老师包括咱们灵性巧手这个强大的专家团队啊，就讨论之后，我们说觉得
2: 都可以，
0: 我们直接都可以啊，面向全校的这个所有专业啊来开设这个课程。后来呢，学生选课呢其实也很理想，就是各个专业的同学都有。那么其实我们之所以其实后来思考开设这么一个课程，确实有这种打破这个误解的一个这种
1: 想法初衷，
0: 这种想法吧。对，因为我们觉得具身智能还有机器人不仅仅是这个理工科学生的一个专属啊，比如说像文科生来上这门课的文科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想说，比如说我未来家里有这么一只手，对吧，有这样一只灵巧手帮我去这个倒水，对吧，帮我去递东西。那如果说比如说哎啪这个把杯子捏碎了，那这个责任是谁的？那么或者说比如说进一步呢，那个就是文科生可能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啊，未来这个机器人跟人之间他们相互是怎样进行，到底是人操作机器还是这个机器再去辅助人去操作人，像这样的一些这种伦理问题以及这方面一些研究吧，
1: 法律问题的研究，
0: 对，法律问题的一些研究 啊，特别现在很多前沿的大模型公司也在去招聘哲学生，招聘艺术生去给这个大模型去写这种编写这个价值观，去教会模型去如何审美。所以这其实对于咱们就是文科生艺术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种结合的机会。包括像我们学校也有美育中心啊，就结合啊，特别是咱们灵巧手公司呢，其实在这个就是机器人舞蹈啊、演奏啊等等，在跟我们这美育中心也有合作。
2: 对，
0: 其实像艺术生，其实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样能演奏一个更动听的乐曲，
1: 更优美、更好听啊，
0: 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有更好的这个外表，是吧，更能这个亲和人啊，就是来实现啊。
2: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对，其实我们灵性巧手也自己有一个机器人乐队，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我们这个乐队就非常庞大，又有管乐又有钢琴啊等等，这个乐队有36个机器人，他们在开幕式上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在跟北信科的合作上呢，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联合实验室的平台。那我们开设了面向不同专业开设了不同的课程，有针对计算机学院的同学们的实践课程，那也有刚才说的面向全校的这个选修课程。那还有一门就是跟美育中心合作的，我们想的一个点是敦煌之手，就是 后续会让同学们去想，哎，这个灵巧手怎么样能复刻出来那个敦煌的手势，
1: 壁画中无数个手势。
2: 是的。
1: 其实我第一次啊见到灵巧手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第一次在那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就看到机器人穿针引线。然后我当时一听

0: 说这个灵巧手，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呢，我给假如现在没有看到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解释、您可以理解成是画模的那个木头制的变成了钢铁制作的， 对吧、然后它的关节应该是比我们见到的那个手部模型会更加精细啊，应该是完全复刻了我们自己人手的各个关节的设置。
1: 是的，这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了，就是包括连杆驱动啊、肩绳驱动啊，还有直驱，这就可能更专业的内容了。对，
0: 是。刚才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敦煌之手什么，像这些的话啊，应该也都是会有一些文科背景的同学来参与。那因为这具身智能，如果它未来是辅助我们人生活的更好的，那如果只有理科同学能够参与，那太窄了。
1: 是的，是的，肯定是我们也需要大量的文科生，因为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出来非常重要的产业，那它一定会创造出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岗位。那肯定不简简单单的是理工科的学生才能够设计的。比如说之前有学这个法律的同学确实问过我，他说马老师，那个我是研究法律的，其实我现在想看一看具身这个领域数据安全的问题。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
0: 是，其实现在也是存在空白的。那比如说哈，我也想问问有没有学心理学的同学，哎，他比较懂这个用户的痛点，学设计的懂去设计交互体验，反而可能会给我们这个设计的落地提供一些关键的视角。在灵心巧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岗位的人才缺口？
1: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可能内部产品研发上也是项目制的，那针对不同的项目，我们一定是需要不同视角、不同专业的人才聚在一起把这个项目去做好。那有的是做结构设计的，有的是软件设计的，那有的就是刚才从您的角度来讲，哎，什么心理相关的，或者是人机工学啊等等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人才，我们也都是需要的。对，
0: 具体到比如说每一个岗位的话，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哪些专业毕业的人才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1: 可能计算机相关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然后还有机械结构相关的这一些。那其实在很多重要的支持岗位上，我们也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比如说我是硕士阶段是学工程管理的，工业工程相关的，那法务呀、人力呀等等都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各个领域其实都是需要非常专业人才的。对。
0: 那么我想回归到问题本质啊，今天为什么会邀请灵心巧手和北信科？其实因为二位啊，两个单位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的。一开始为什么灵心巧手选择了北信科？北信科为什么一开始也选择了灵心巧手？
1: 我们这个渊源其实可以从去年开始说起了，
2: 从我们这个校友说起。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老师，他是北信科96级的杰出校友。对，然后也是因为他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北信科的很多老师们，包括校长，包括教务处的处长梁旭老师在内，就跟他们有很好的关联，然后也进行了一些互访啊等等交流。对，然后其实课程是我们切入的第一个维度，那在课程紧接着就是竞赛。因为北信科的有一大特色，就是在机器人领域他们确实比较强，也深度参与了很多场竞赛，包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包括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然后其实课到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闭环，课上学的东西很快就能用到赛场上来，我们还是非常快的就能看到这些同学们上手了，真的做出来这些东西。对，
0: 那正好看看吧，这次比赛怎么样？目前应该也是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赛项，具体拿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虽然还在继续啊，但我们也持续关注。不过先看看目前取得哪些高校，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参加了哪几场。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团队主要是跟灵心巧手合作，然后用他们借测他们的高自由度的 L20 的手。
0: L20 是啥意思？
3: 就是它的
4: 型号
1: 灵巧手
3: 相当于有20个自由度，
0: 哦，
3: 像人手可以算应该是有21个自由度。

0: 实际上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还是要有通过自主的视觉定位，然后再数据的分析，再去输出这个动作，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前景。
1: 嗯，
0: 所以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实现的这个比赛。
1: 嗯，在这儿的话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自主和摇操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摇操在我看来可能相对简单一点，那为什么简单，你来说说继续。
0: 摇操就是实际上它会把自己手的动作所有的关节数据都同步。

0: 这个也不一样。
1: 对，
0: 具体怎么说呢？
2: 这个操作是0.5系数，然后全自主是1。
0: 嗯，那北新科基本上都是选择全自主，
2: 应该又有全自主又有遥操作。
1: 对，
2: 对，
1: 我们都有，两种都有
2: 的。然后我们零星巧手自己的赛队呢是全部都是自主，在零巧手专项赛中都是采用自主的方式参赛的。对，
0: 那这样的话目前零星巧手有哪些比赛的赛项成绩出来了吗？
2: 我们前天晚上在零巧手专项的电动工具装配当中获得了冠军。那个就是用这个O6手拿着螺丝刀去拧螺丝，然后去那个钢板上有18颗螺丝，要把每一颗螺丝都打进去，然后我们一共打进了17颗，有一个其实也打进去了，但是因为打得太紧了没有算分。对，所以我们得了17分，然后比第二名应该多出了快一半的分数，这也是我们坚持全自主路线。谢谢，坚持全自主路线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对，
3: 好，那马上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一下究竟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育。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要翘首企业代表为您拆解具身智能时代的人才画像，不要做题家，只要动手派。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各位好，我是小月。今天和您一起做客直播间来见分享的呢，是来自我们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邹志源。邹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还有来自零星巧手的学术合作负责人马楠，马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北

0: 去解决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跟高中相比，在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要面对突然的未知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可能高中的做题刷题，大家都是一个固定好的题目，
1: 对，
0: 去用已知的知识去逻辑方法去解答。那现在工程角度就是说，每一步都可能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遇到未知能力，如何去有冷静的心态去处理分析，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战胜它的问题。
1: 嗯，那在昨天的赛场上哈，我其实也看到了，不光是昨天，包括之前的那个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其实相当于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个前站，非常多的机器人突然就一下就倒了。
0: 嗯，
1: 然后要么还得给拿个担架去抬出去，其实挺搞笑的。你们连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不光是昨天的比赛，还有你们之前参与过的。
0: 有，就比如说我们在真正的去实现刚才说的那个夹豆子的动作，那可能平时因为用自主的方式，他训练都很好，那可能突然到某一个关节，这个机械臂或者手，他达不到那个位置，可能突然他就会乱动起来。所以这个很考验这个现场的突发的处理能力。
1: 你们怎么处理啊？
0: 直接就一键急停。
1: 一键急停。那会不会
0: 有
1: 现场赶紧
0: 保护措施
1: 啊？保护措施，现场会给他改程序吗？
0: 他会就是再重新启动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或者是他的操作范围要缩小一点，可能他的动作就没有问题了。
1: 嗯，那接下来哈，我其实想问问就。

0: 比如说在职业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会有，比如说我们有做专门的灵巧手装调的工作台，那这样职业院校的同学们就可以面向他们未来的岗位，比如说灵巧手的装调工程师或者是数据采集工程师，面向这些岗位去培养一些相关的技能。对，所以我们面向不同阶段的学校是有不同的课程体系的。
1: 嗯，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无论是像高校这样由北新科一水培起来的培养起来的亲学生啊，已经是研究生了，哪怕是到了可能甚至到小学是不是同学们也能够一点一点接触到编程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小学生也在学编程了。对，
1: 邹老师啊，我刚才听了高校还有马老师的一个对话，我其实也很想问一问，就是从北信科的这个角度，为什么会想把具身智能开发实践列成一个必修课？那这个必修课是什么专业的学生去学的？
2: 首先这门课呢，其实具身智能开发实践，从课程名字啊，

去编程，但是我觉得看到实物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兴趣的这种培养啊，还有这个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呢，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可以做很多这种低成本的实验啊，因为像咱们其实这个手嘛，灵巧手的操作有很多种这种这种基础的技术原理啊，有一种原理就是这种键绳的这种控制。那么其实在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吸管，通过这种皮筋儿啊，其实就可以自己来去制作一个这种手的一个这种模型啊。然后这样呢，其实对于孩子其实了解这个手的结构，以及就是培养这个兴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利用好暑假的时间去参加这个实践活动了。那么其实这种实践活动我觉得就是认准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能动手，一定要有。

0: 匹配得上吗？还是说其实匹配不上，都是商家的一个宣传？
1: 其实匹配得上，就是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之前有一次我们在参与一个海淀中小学生这个教育庙会的时候，
2: 教育庙会，
1: 对，那是应该是海淀区政府举办的，对对对。然后在那个庙会上，真的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带着他的学生来了，他说这位同学对机器人非常感兴趣，然后他真的用乐高，还有一些还有鱼线，就是模仿那个箭绳，然后做出来了，对对对。模仿那个做出来了一个灵巧手，然后当时看到我们在那儿布展，有这个展示我们的灵巧手和机器人乐队，他们就非常兴奋，然后就说下午就把那个灵巧手带过来给我们工程师看看。然后我们确实下午就看到了那位同学自己用乐高组成的，然后里面自己放了电机，然后刚才鱼线当箭绳把它驱动起来，能动，而且五个指头还能不同的
0: 协调，
1: 对对对，协调的驱动，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其实就是他刚初中，就是一个很好的兴趣的培养方式。当时我们就说后来也请他们到我们公司去做了拜访，然后一起去看一看公司那些前沿的产品。当时孩子就非常的激动，
0: 很兴奋，
1: 是是是，
0: 未来就想入职你们公司，恨不得初中上完就来了。
2: 哎，现在灵性巧手目前，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会对学历有什么样的硬性要求吗？
1: 这可能也是区别不同的岗位了。那有一些算法岗位，可能我们更希望有硕士、博士的同学。那一些其他的岗位，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
2: 也就是说，其实文科生也有机会。
1: 当然了，
2: 哪怕没有考上研，可能咱们依然
1: 也
2: 能
1: 有机会的。
2: 对，
1: 是的，是的。
0: 但说回来，我想问一下这个高校。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你学的这个专，你本科学的是？
3: 就是计算机科学技术。
0: 有没有觉得有危机感？觉得我们文科生都可以干这些编程的活了，你们未来干嘛？
3: 有，肯定有。就是可能开始大一的时候，我自己会敲代码，然后可能到了大二大三之后，跟同学们其他学院的同学去组队参加项目，那别的同学也会用 AI 也能写代码了，那我就在想。那我学这门
0: 的优势是什么？
3: 的优势是什么呢？所以，但是他们可能用 AI 去完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可以把它用到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系统上，我能分析它哪儿需要更调优，或者是哪儿的问题需要着重的去解决，可能我。

0: 这个 AI 回答不了的问题，我才能给你分儿。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我说这 AI 都能做得了，那你还需要你做什么呢？
1: 对。
2: 但我觉得 AI 它从来不会服输。
0: 啊、哦，是的，嘴硬吧？
2: 对，他哪怕诡辩，他也能变出一套，他会给你道歉。
0: 啊、
2: 然后，
1: 但这就其实已经符合了要求了，对吧？就是怎么样去让他用好 AI 以及挑战 AI， 去寻找到我可以去优化的地方，我觉得这可。

0: 史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本届参赛项目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共派出6个工科学院约300名师生组成49支队伍，角逐灵巧手专项在内的45个比赛项目。在沙河校区和张家口校区，由灵心巧手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共建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课堂与赛场打通，让学生从看代码变成灵巧手实操抓取。课后，许多同学直接带着所学走上赛场，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具身智能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师生和灵心巧手企业代表为您拆解具身智能时代的人才画像。不要做题家，只要动手派。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啊，对，那个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小月。
4: 大家好啊，坐在我们直播间里还有另外3位嘉宾，也要给大家一并介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邹志源。邹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活动，所以特别是有的机会啊，这些这种呢，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欢迎大家这个踊跃报名啊，踊跃过来去参加的啊，这些活动
1: 应该也是很就北新科也是很多北京的中学的一些生源基地校，对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其实有100多个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生源基地校啊，其实跟基地校之间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密切的互动啊，然后呢，其实今年可能很快我们又有几所学校，就是我们实验室属于精准对接吧，我们会有这种科普的课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些
2: 就送课进校园进
0: 对科普的这种成果啊，科研的成果，然后呢制作成这个科普课程，然后面向小学面向中学啊，就是也会带着设备过去到学校啊。
1: 好，马老师啊，零星巧手是牵头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一块儿共建了重点实验室，而且呢我记得还有一个学者计划
3: 是
1: 正在招募的，这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对，那我们这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是全国首个以灵巧操作为主题的这个省级的重点实验室。那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把更多的学者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去探讨灵巧操作领域最前沿的这些课题，能够让灵巧手真的未来有更多的落地场景，能够让机器人真的更好的去干活，无论是在工厂的场景还是在家庭的场景啊等等。那其实学者计划也是我们最先开始做学术合作这个生态的一个起点。学者计划的意思就是我们会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学校，他们如果老师们有一些非常好的课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会看老师们想用灵巧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只要大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有很好的想法，那其实我们都是愿意支持的。而且这些学者和学生也是不限专业的。那面向学者呢，我们叫学者计划；面向学生，我们叫这个天才研究员计划。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灵巧手真的借给大家，让大家去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灵巧操作的技能的诞生。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1: 还是非常有格局的一个创新创业企业啊。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也看一看未来企业的一些步伐吧。很多家长比较担心哈，像这种顶尖的资源，您刚才举例的几个学校都是北京的比较有名的高中中学，那未来会有没有一些机会能够让普通学校的孩子们，甚至是您也提到比如说中职阶段的孩子们也能够接触到灵巧手这些具身智能领域的科技前沿？
3: 对，这肯定是我们在计划范围之内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课程的打磨阶段，我们希望先能够形成这样几个试点，然后再把这些试点更好

0: 过去的四年五年，也就是刚刚上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是刚高考完，还是一个从刷题的阶段转向到动手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期。如果给你一次重新回去的机会，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好的，主持人，哎呀，这个问题很感慨啊，就是确实，如果我回到大一的话，我想，对自己说，就是不要总是让别人推着你往前走，要有自己的主动的思考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要把想法落到实地，要落到行动当中去。我觉得大学跟高中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高中可能家长老师都规划好你今天学这个，明天考试怎么怎样都给规划好了。那大学呢，可能老师不会再追着你，让你干这个事情，让你干。

觉得主动性是很关键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可能觉得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完了，把所有的经验都攒好了，那我再去动手去干一些科研，再去发论文。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想法一直在自己脑子里，就永远都是想法，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行动出来。那可能又有学弟学妹说，那我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

0: 纠结的这些学弟学妹们的一些建议。
1: 对，
0: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想请三位每个人用一句话给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家长还有同学们吃一颗定心丸吧，就是说说您在现在当家长的最应该保护和支持孩子身上哪种特质。咱们先请邹教授。
1: 好的，我觉得未来十年可能家长对于保护孩子敢于问为什么的这个劲头是最重要的。其实对敢于对现有的这种答案说不，我是应该是比这个考满分更有价值。
0: 敢于说不，敢于去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是真的标准答案，对吧？那我们接着再请高校同学，你觉得？
2: 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我觉得培养最关键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动提问的意识，然后还有就是你遇到问题要勇于去解决，去探究的精神。然后还有就给家长建议，就是可以如果孩子在认真的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打断他，让他有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跟实践的机会是很关键的。
0: 那如果在家长看来，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不值得去研究怎么办呀？
2: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家长要有一种要不能说只拿自己的老经验去教导孩子，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或者是要多听孩子的意见。我觉得要多跟孩子做朋友，不要老是命令他或者要求他怎么样，
0: 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好，接下来我们最后请马老师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应该保护孩子身上哪种特质？
3: 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就是保持他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他感兴趣什么，

0: 共建的机器人餐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光能看还能吃。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时间交给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

通州医产业集聚区，明确以打造区域医产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标志着火线医药健康产业迈入自贸联动发展全新阶段。作为通州联动发展区承载地，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被纳入了全市医药健康产业昌平研发中市、亦庄大兴门头沟制造、通州医产协同、怀柔赋能及创新验证、顺义贸易流通联动体系，依托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

9点，每5位观众当中就有1位乘坐专属的接驳车而来。从眼前的导赏到公共空间艺术打卡，再到沉浸式互动装置和主题餐饮，剧场以精细化运营将观剧体验延伸至各个角落。 近日，通州区文景街道依托环北花园优质生态空间和公共休闲配套，开展了相约花园派对特色文化活动。数百名居民集体奔赴这场露天雅集，与草木花香之间触摸非遗文脉，在趣味游戏之中品读诗词风雅，畅享美食之余欣赏舞台演出，绘就一幅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

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地实现河北省三河市和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

10毫米以上，个别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面对本轮降雨，北京排水集团211组防汛单元2238人，所有泵站水厂的人员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局部地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上二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约 79.1 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地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
1: 据介绍，22号线开通后，线路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

提速。在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支持开展民营企业低轨卫星出口业务试点。此次发射的0-09泰国立方星便是依托北京这项试点政策，银河航天完整跑通了卫星出口全流程，探索出

0: 良好态势的取得源自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等大件产品的拉动，同时与一根小小的蜡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微光成炬，小蜡烛怎么成就大产业，让外贸集聚更多河北力量？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1: 邢台市宁晋县东汪镇被誉为河北省蜡烛产业名镇，是全国最大的生日蜡烛及餐具生产基地，全国每售出十支就有七支产自东汪镇。记者随后走进百花竹叶的展厅，眼前数字蜡烛成排成列，每个数字都千姿百态。二园区生产负责人刘志忠告诉记者，蜡烛早已告别了照明的功能，变成创意的代言。公司走向国际市场靠的就是品质与创意。
2: 最早的时候做的是照明蜡，医院区老厂一开始做那种馅蜡。我们2002年成立了百花竹叶有限公司，后来改成那种音乐蜡，就是那种开花蜡，一点 一开音乐就响。那现在主打的一些就是一些造型蜡、工艺蜡。样品看出来了，它每个国家的理念不一样，它用的这个东西也不一样，有的你看用小动物的，它的设计理念也不一样。
1: 粗略计算，百花竹叶集团平均3天推出一款新品，外观设计专利在这里，用一面墙也放不下。企业把创新作为搏击市场的核心密码，常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与好利来、洛杉矶等烘焙连锁企业长期合作，从一家到百家，从照亮黑夜到点亮喜悦，从生日蜡烛到配套餐具。目前宁晋县东汪镇的蜡烛特色产业已经涵盖生日蜡烛、周边衍生品、一次性餐具等三大类，400多个品种，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年出口额超1亿元，辐射带动周边上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东汪镇副镇长党传腾：
3: 东汪镇的蜡烛企业呢，一共是100余家，规模化生产企业大概有40余家，年产值突破20亿元。头部的企业现在也开始在做出口外贸转型，目前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包括俄罗斯还有那个中东80余个相关的国家和地区。
4: 再来关注本轮京津冀的降雨天气过程。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目前，北京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中，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北京有中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已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影响通行效率。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公众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情拨打119或110。
4: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影响，明后2天京城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预计8月28号到9月2号，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告别多雨模式，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0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至夜间天

年商业地标，也是国内百货店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劝业场年底有望开业的消息牵动着很多市民的心。劝业场老厦屋顶是著名的天外天，这里曾是天津劝业场赫赫有名的八大天之一。百年前，这里是市民纳凉喝茶甚至休闲运动的城市公共空间。此次修缮后，天外天将重新对市民开放，未来或承接走秀、演艺、市集等露天

0: 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此外，在社会急救能力建设方面，北京着力培育全民急救主体能力，构建了科普阵地加文化符号加数字传播三位一体的公众急救教育体系。
1: 昨天，教育部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其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申报的项目榜上有名。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最后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

0: 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招灵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完整的正阳门建筑群回归我们大众的视野，因为这次还包括了城楼、建楼等等，大家都可以看了，是吧？
1: 是。
0: 那么首先您正阳门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吧？
1: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阳门，它呢是咱们老百姓眼里俗称的这个前门，也叫前门楼子。那正阳门呢是位于北京老城的这个核心地段的，它呢也是咱们地

0: 城市管理的一个官员，官员的一个称谓，而且特别是到了那个正阳门的后期呢，像民国时期，他在北京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1: 嗯，
0: 城市中心嘛，所以呢，它起到了这种交通疏导的这样的功能，
1: 嗯，
0: 是一个城市管理功能的体现。最重要的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国门地位，肩负着礼仪功能，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门，居于九门之首，规格等级都是高于其他各个门的。
1: 所以燕玲说，正阳门的

立正门被称为衣冠之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个王公大臣呀，也会聚集在正阳门外，等待上朝等等，这些他们的这个衣呀、冠呀带的这些，就是形容太多了，说明什么？说明是一个重要的礼仪地带。所以说从元代开始呢，它就是肩负着这个礼仪之门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到明清的时候呢，就奠定了它这是国门的地位了。我们皇帝大家都知道南巡，然后呢去这个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经正阳门。特别有意思啊，也有的那个观众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从正阳门走的一定都是国之大事，如果不从正阳门走那都

0: 清耕的必经之路。
1: 是的，没错，太对了。
0: 所以这个城门要打开要走，那都是出了大事儿了。
1: 对，那绝对是国家大事儿，也是象征礼仪性的这种东西。
0: 玉溪营城说十分欣赏正阳门的伟岸大气的形象，不怕嘉宾老师笑话，我小时候就把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傻傻分不清，长大之后对古都历史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了，这两座城楼就搞不混了。但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就您知道，因为我说请您来做节目，我们同事就问我说，正阳门跟前门是一回事儿吗？真的好多人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也挺有意思的啊。我给大家简单的

0: 钱。
1: 哦，
0: 这是他的一个方位指代。
1: 嗯，
0: 那么说这个到底这个正阳门或者说前门是哪儿呢？早在这个明清时期，正阳门它是

0: 以后两个篓子了，
1: 被一条路给分开了。
0: 没错没错。那么那个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啊，他也没来过这个前门嘛，没来过正阳门，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前门的是从什么呢？是从咱们有一个上世纪的经典国货
1: 香烟马季的相声
0: 大前门香烟，那上面的图是什么？是城楼还是箭楼？
1: 箭楼，
0: 没错，
1: 对，
0: 那上面是箭楼。所以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个篓子就认为，哦，这就是前门篓子，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有呢，就是分开之后大家进城啊，从那儿走肯定是先看到这个箭楼的，
1: 嗯，
0: 所以好多人大部分就是咱们约定俗成看到那个箭楼，就是哎，这就是前门楼。
1: 因为你从城外进来的话，肯定是先经过
0: 箭
1: 楼，
0: 再
1: 到城，再
0: 看城楼，
1: 所以大家就认为它在前面，所以它是前门。
0: 没错，就是老百姓这个约定俗成嘛，啊，约定俗成的这样。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有一句俗语嘛，叫做前门楼子九丈九，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话里面的这个前门楼子其实指的是城楼。
1: 城楼，
0: 对，
1: 哦，嗯，那么到底前门是指正阳门的城楼还是箭楼？
0: 所以就是还是

说明这个证明了正阳门在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崇高地位。但这个九丈九啊，其实它真的是有这个文献出处的。它出自于什么呢？是当时这个清朝后期的时候要重建这个正阳门城楼，袁世凯上奏的奏折里面出现的这个九丈九这个数字。当时呢，这个正阳门城楼这个建造数据已经消失了，他只能依据旁边的这个宣武门和崇文门这两个数据呢，然后进行推算，在相应的基础上，肯定要它等级规格高嘛，要进行增加。具体怎么确定呢？这个袁世凯又根据当时的这个堪舆，也得去算一下吧，对吧？然后呢，他最后就决定上报说那个定为九丈。

这个位置上、外观上和功能上是不同的。首先位置上呢，城楼呢是靠北一点，箭楼是靠南一点。如果您从南面进，肯定是先看到箭楼再看到城楼。那么外观上，城楼是一个楼阁式的建筑，所以楼阁式就是那种木头的，大家能看出来，红柱子。箭楼呢，它是一个碉堡式的，因为它是为了防守吧，射箭用的，所以它是一个石质的，一个这个碉堡的这种形制。那么从功能上也是不同的。那城楼呢，它其实是一个更高的，是起到一个指挥作战的这么。

0: 宝石繁华主要说的什么呢？因为正阳门向内是皇家，向外是市井民间。我们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聚焦了正阳门周边的这个民生烟火。因为在明清到近代，正阳门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带，包括到今天，所有来北京的一定都要到正阳门这个前门大街、大栅栏去逛一逛，
1: 必须来呀，
0: 是不是？哎呀，人头攒动啊，
1: 是
0: 啊，对，所以呢，我们通过这部。

0: 先进天安门广场，它会有一个安检，
1: 所以大家都是按这个规定来就好了，是吧？
0: 对，是是是，
1: 600年春秋，一门跃进京华风云。正阳门从元大都的立正门走来，曾是等级至高的皇家国门，如今成为所有人都可以走进触摸的世界遗产。在这里，我们既能读懂古代都城的礼制格局，感受九门之首的建筑智慧，也能看见市井民俗、古建修缮，还有古建筑和北京语言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当帝王之门变为人民之门，古老遗产便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希望今天的对话能让大家对北京的中轴线多一份理解与热爱，也期待各位走进正阳门，亲自踏过历史的城台，沉浸式的感受中轴线上独有的魅力。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周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了。在今年的大会当中呢，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1: 玉米很难让人不喜欢呀。
0: 对，
1: 而且玉米又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我们餐桌上吃到的甜糯鲜食玉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国内每卖出10根鲜食玉米，差不多就有2到3根源自北京选育或者是推广的。而且副中心也正在全力打造国家及玉米种业创新高地，所以观察副中心在玉米种业方向的最新探索，也能够窥探到咱们全国玉米种业的发展动向。
0: 这玉米正在成为很多人的这个健康主食的一种替代品哈。真的是在过去几届种业大会上，其实我们副中心会客厅一直有关注，副中心就发布了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包括伏羲农场玉米的育种芯片等一系列我们硬核的科技成果。那么在即将到来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会带来哪些新成果和新看点呢？从科研平台建设到新品种的筛选和落地推广，我们国内的玉米种业目前发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解码玉米背后的种业故事。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第二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欢迎郭总。
0: 郭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总同时也是我们的农业专家哈，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会儿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
1: 第三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主任、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欢迎黄董。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4: 对，我是专门做玉米的一家企业。

0: 块，这三个主要板块呢，一是我们在余家坞的玉米智慧园里边展示了春播夏播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品种，有甜玉米呀、糯玉米呀、青苎玉米呀、粮用玉米呀等等，1100多个品种。通过这些品种的展示呢，彰显北京种业创新高地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组织种田大户以及各级的经销商通过参观观摩看核选种，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核心板块呢，我们是邀请了业内顶尖的一些学者，围绕矮杆耐密这个育种方向展开一个专题的研讨，为5到10年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凝聚一个共识。第三个板块呢，实际就是推广板块了。我们今年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邀请了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通过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驱动产业的升级，这是我们今年整个这个玉米板块的三个主要内容。
1: 哎呀，刚才黄总说的有几个数据啊，真的是对我和包括很多听众来说可能是很新鲜的，包括也没有想到您刚才说到玉米的种植面积在所有农作物当中是最大的，它会比小麦、水稻这些还要大吗？
0: 这要大，它每年的种植面积在6.6、6.7亿亩。
1: 小麦、水稻，我们老觉得是精粮，我们的主食，那玉米也

0: 也有这个鲜食玉米，还有青苎玉米，还有一个生物育种的玉米。这一个园区呢，大家你进去以后，一个你转一圈，既可以纵览中国玉米的种业全景，这在这个全国的同类地点中极为罕见的。我们因为北京是个特殊的气候，又可以种春玉米，又可以种夏玉米，所以跟河南啊、东北的比，我们就更集中了，或者更我们能种的品种类型更多。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今年的话呢，也是这个智慧种植的这个元素也更多了。我们有一个码，大家一扫码，所任何一个农户、一个农民都可以看到我们智慧园的现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是场景的。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可以说我们这个智慧园充分体现了智慧园作为这个种业之都核心展示平台的这个引领作用。
1: 那咱们副中心现在玉米种植现状是怎么样？往年在品种展示园筛选出来的优质玉米品种是怎么在咱副中心转化推广的呢？
2: 我们那个城市副中心呢，作为咱们全市种业之都建设的重要承担，我们承担的这个核心作用呢，就是打造农作物种业创新的示范区，当好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这个承接载体。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保障种业发展稳定充足的这个科研实验的用地，以这个我们南部的余家坞乡为主呢，有30,000亩的育种科研用地，辐射这个西集、永乐店、火线、马驹桥还有鹿城5个乡镇，覆盖了有这个90,000亩的土地资源，形成这个核心的引领多点联动的这个种业的发展空间布局。同时呢，我们还配有育种的加速器啊，高通量的分子育种检测平台，可以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化的快速加带和检测的服务，助力科研研发主体啊集中力量开展核心的工作。
3: 就咱们可以用这样共享的平台，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就不用他自己再去打造这样的平台了，对他来说省了很大的一笔经费和精力啊。
2: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用好副中心产业专项扶植的政策，围绕全产业链建设、企业服务能力提升、科创载体的建设、新品种的研发创新、科技应用场景等给予这个重点的支持，推动构建这个科研加试验加展示加转化完整的这么一个生态。概括来说呢，科研院所呢负责育出这个好的品种，我们副中心呢提供平台政策场景，帮助这个好的品种从实验田走出来，推动实现这个创新链、产业链还有价值链的深度融合，科研成果呢落地的产业化。
3: 玉米是我们国内生产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它不光是咱们吃，还有很多的农业、畜牧业，我们的工业都需要充分的用到玉米。前段时间我刚看了一个报道啊，这黄总他说的是我们玉米基本上8到10年才能有一个成熟的品种，那现在是不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玉米是10年前的这个研发成果呀？
4: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一个品种啊从开

种业如何那适应这个趋势，那如何更好的为这些种田大户来服务，那种田大户对品种对种子企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要弄清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组织了这次所谓的粮王进京活动。所谓粮王进京，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大概有几十家的种田大户来到我们这大会上和我们进行共同的研讨和交流。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呢通过种子企业了解种田大户的真实需求，那通过市场需求来驱动产业的升级，通过产业的升级呢，才使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向生产一线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组织一次粮王进京活动的真实目的。他来到这个参加这大会呢，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方面呢，种田大户可以到我们的这个1000多个品种的展示基地参观我们的品种，选择他们心仪的品种。

降低成本，然后管得很好。有哪些技术呢？今年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智慧种植模型，也就是说每个玉米过来我们就知道怎么种，它只要是告诉我们哪天要种，那我们就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收，这些我们都是

0: 企业，在田间新品的新机遇中锁定我们副中心，锁定我们的通州区。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老朋友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我们先请出作家书评人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闻一闻泥土的气息，要为大家介绍一位作者的书啊。这位作家呢，名字叫做周华成啊。咱们说，这位呢，应该是彦明老师认识的同学。
13: 对，那个周华成呢，是我在。

0: 但是呢，你能勾勒出一种，就是作者呢以归乡者的这种视角啊，应该说是精准捕捉了20年乡村的一个沧桑巨变吧。
1: 对，所以其实在他第一次我看到他与众不同的那种表现的时候，其实

但是一片诗意的记忆，火光下就有一个捉泥鳅的人。那样的夜晚，星星在天上闪烁，火光在田野里摇曳，此番景象就像在梦里一样。周华成在书里说，所以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

他知道就是像这些稻种经过他们的祖

0: 种农业文明一直的延续下去。
1: 嗯，挺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本书它也是我们大自然系列的其中一本哈。
0: 对，
1: 周阿成说了，书中这样说，说认识一种昆虫我觉得比认识林志玲重要。他很有诗意啊。
0: 对，
1: 他面对着这种新旧文明的交替还有社会的快速变化，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怀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情，他向他的水稻田投入了深情的一瞥。在这样的寂静中，稻谷静静地生长，水稻田在他的笔下如一组唯美的电影镜头在风中舞蹈。风起的时候，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种节律摇摆。
0: 他说，村庄最大的广场已经被水稻们占领，音乐是风，音乐无声地响起，水稻们用叶子的摩擦相互传送信息，正好年华的稻花在这一刻幸福地站立起来，无数比花朵更细小的花粉像一阵烟在密密匝匝的稻禾和稻禾之间穿行，就像我们在人群与人群之间穿行，他们彼此寻觅，就像我们彼此寻觅。所以他写的也是非常的拟人化，对吧？
1: 对，
0: 嗯，
1: 还是一种博爱的情怀吧。还有就是这种无分别的平等心，将镜头对准了田间的杂草树木啊，不光是水稻啊，很多草他也进行了描写。
0: 对，他说10000枚珍珠在稻叶上闪亮，20种昆虫在低声吟唱，哪怕再多10倍的拟声词，我也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写在这里。这种田野的美在他的笔下仿佛是超越了想象，对吧？
1: 嗯，
0: 他还说，他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真的有香吗？我狠狠地嗅也没有闻到，但是我看见风起时花粉以烟的形态在猪群之间穿行，那烟是土黄色或酱紫色的，也有可能是青色或白色的，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也太快了，就像青春轻快的让人无法真正看清。
1: 哎呀，我觉得他书中其实也说出了对于手机的一个思考，他说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更希望大家都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接触，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连接，这样呢，我们的内心会充实安静的多。哎，我们经常说怎么让内心充实啊，怎么享受安静安然呀、啊、他给了我们一条捷径哈、啊、其实
0: 对，
1: 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去乡村里看一看。
0: 对，他跟这些植物包括稻田包括田间的哪怕是杂草相处的时候，他的心灵都被淘洗。

0: 他的这一份偏爱其实是挺可爱的，包括那个小草都被他写的，乡村的小草写的那么惊人，他说在小区里边拍到的小草，他就联想到就像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一样，他来说脑袋，所以就是一个在意小草的人，难道我们不该信任他吗？我觉得就是<笑>
1: 从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个人的一种品质吧。嗯，其实也有网友留言说，哎呀，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啊，吃了那么多年的饭，一朵花结一粒谷，我这吃一碗饭，这得开多少花啊？对，我读到这个
0: 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的。说实话，我们天天在吃米饭，对吧？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它会开花。当时，我记得也是在鲁迅文学院的食堂里边，跟周华成在谈论起来他这本书的时候，我说稻米还会开花啊，竟然问出这么傻的问题吧。其实真的是我们在吃米饭的时候，肯定不会像 周华成那样，他亲自的去耕种土地，跟他父亲一起，然后他看到的这种稻谷，这种禾苗，这种庄稼的感情，跟我们看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他也会非常惊讶。你难道都不知道这个稻谷会开花吗？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见到过稻谷开花。但是读完了他这个书之后，我觉得充满了诗意。嗯。<笑> 在我看来其实是充满了诗意，因为你想啊，在你吃的这个米饭，你能联想到，它是很多开的花朵结出来的一种果实，那我觉得好像一下子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周华成来讲，他是怀着一种更加深切、更加深入的一种感情，是面对泥土，面对这种农耕的这种生活，是他是对

0: 深入。
1: 对，
0: 嗯，因为这个都是靠天吃饭的嘛，就是这种天气，这种节气，对于这个庄稼来讲，可能会反应更加灵敏。那么他从农村后来读书以后到杭州，那么在他时刻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嗯，就是有这种节气啊，这种农耕生活的这种节奏，包括一种回忆和向往在里边。即便是他在杭州，在杭州城的时候，他也是在西湖边经常的徘徊散步，然后也是循着这个二十四节气来感受这座城市。包括这本书的名称《念四声》，也是说把节气的这个节奏带到他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周华城呢，我觉得他的散文写的是非常好的，里边有一种静气，他非常的能够沉下心来，能够沉浸其中。他的文字我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朴素，另一方面也是朴素里边又有一种风致在。这本念四声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在十几年以前，周华城是在雨水节气的前三天来到杭州的，在寒露前后，

0: 节气不只是农耕时代的古老历法，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应该也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与坚守啊，就像《诗经》一样质朴典雅，温柔治愈。
1: 对，他在书里说，他说二十四节气也是农耕时代留下的美好事物，如《诗经》一般典雅。
0: 嗯，
1: 对于我的祖辈来说，节气深深地嵌进他们的每一道年轮中，成为他们的生命历法。

0: 开的。他说当我在西湖边行走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却消失了，这一刻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你敞开自己，通透接收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他在西湖边呢，也做了很多人生的思索，比如说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思索着这些问题，并且逐渐的通过这种沿着随着节气在西湖边行走来寻找一些自己的一些答案。而且在这个书里边，比如说在惊蛰记里边，他说惊蛰是把虫惊醒，把人也敲醒，让你想一想事，想一想自己是何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就是所有的节气又能给他一种启示。
1: 嗯，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0: 然，而是口腔生病了的信号。真正让咱们掉牙的元凶，绝大多数是一种叫做慢性牙周炎的毛病，它是导致我国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失牙的首要原因。哎呀，这个发病率有多高呢？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我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 10%。也就是说，10位老人里有9位以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他一开始是不疼不痒的啊，就是刷个牙，出点血，牙龈呢偶尔肿一肿，好多人都是当成哎上火了吧，喝点凉茶吧，换支牙膏就对付过去了。可就是这一点点的忽视啊，让炎症悄悄侵蚀了牙根周围的骨头。这个就像什么呢？大树根底下的这个土一点点流失，等到这个牙齿松动了，咬不动东西了，往往为时晚矣啊。更让人揪心的是，牙周炎可不光是嘴里的事儿，它跟这个糖尿病、心脏病、脑梗、肺炎，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管好牙周不光是为了一口好牙，更是为全身健康守好的第一道防线啊！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刘洋刘主任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防治的常识。刘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人老掉牙是自然规律，您是专业人士，从专业的角度您是怎么来解释呢？
1: 这个嘴巴太重要了，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美妙的感觉和体验。健康的牙齿，甜美的笑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而且是终身拥有。人老了牙齿脱落并不是自然规律，因为理论上讲人的牙齿啊应该与人是同寿的啊，在大众的认知里呢，牙齿脱落是衰老最直观的表现，是人人都会经历的自然过程。多数人默认年纪大了掉牙呢就会越多，是岁月带来的正常变化，不需要刻意的治疗和养护。可临床数据和口腔医学研究早已推翻了这个固有的认知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呢给提出了老年口腔健康的标准呢，就是8020啊，所以这才是符合健康标准的衰老状态啊！这也就意味着啊，60岁以后啊，频繁掉牙、牙齿大面积脱落，根本不是正常现象，而是口腔疾病或者是全身疾病在口腔的一个外在表现。
0: 哎，那如果掉牙不是自然规律，那真正让老年人掉牙的元凶是什么呢？
1: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元凶啊。真正导致中老年人大量掉牙的核心原因呢，其实是两类问题。一个呢，就是长期忽视的口腔基础疾病啊，也就是口腔内的疾病。二呢，就是一些全身慢性疾病呢在口腔的表现。首先最常见的诱因就是重度牙周炎，这是中老年掉牙的首要元凶，占据老年缺牙病例的80%以上。牙周炎初期呢，只有轻微的牙龈红肿啊、刷牙出血呀、痛感呢非常的微弱极其容易被忽视。但是逐渐会引起牙齿松动、脱落、牙间隙增大呀、牙齿冷热敏感呐、这些症状。什么是牙周病？牙周病简单的理解就是因为牙齿周围发炎了，破坏了牙齿周围的牙肉，就是牙龈。还有呢，牙槽骨，那就是它周围的骨头。
0: 哪些老人是更容易得牙周炎的？比如说啊，刘主任，你像有这个抽烟习惯的，或者说很多老年朋友他有慢性病，三高或者糖尿病，是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刷牙不是特别的勤奋，甚至不是每天都刷牙，口腔卫生差。刚才我说这几点是不是包含了所有这些风险？是不是更高？
1: 对，牙周炎有一些易感的因素啊，它有它的病因。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牙周炎的病因啊。牙周病这么厉害，什么是导致这个疾病的元凶，也就是它的病因。

0: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最好一辈子不抽烟啊。但是如果已经抽了呢，那就尽量
1: 早点戒
0: 戒烟啊，就算无法立即戒烟啊，也至少应该做到少抽一些，只要少抽对牙周病的影响呢就会少一些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实验跟研究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可以把烟量啊减少到每天5支以下，对牙周组织的影响呢就会小很多很多了。
1: 哎，有些人他有那个歪理啊，就是说，哎呦，我抽这个烟，这不是有害物质吗？直接把那个微生物就给杀死了，这样的话可能对牙还好呢。
0: 啊，对，这是一种不正确的
1: 无稽之谈，是吧？
0: 对对，因为那个烟草里有很多的毒素啊，微生物毒素啊，它对这个牙龈组织啊。和牙龈的血液循环呢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1: 哦，明白了哈。那怎么判断自己可能已经有牙周炎了，早期有哪些信号呢，刘主任？
0: 在临床中啊，我经常

0: 脆，这样在我们刷牙的时候轻轻触碰牙龈呢就会出血啊，这是跟牙石，它主要是牙石里面有一些菌斑微生物啊，一些细菌导致这个牙龈会水肿啊，牙龈的组织变得松脆，才会引起出血。
1: 怎么判断自己可能已经有了牙周炎啊？早期的信号有哪些？上面说提到第一个叫做刷牙出血，牙齿牙龈红肿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
0: 第二个信号呢，就是牙齿开始松动移位啊，牙间隙增大啊。当牙槽骨吸收后，牙齿不仅会松动，还会移位啊。什么是牙齿移位呢？就是牙齿从原来正常的位置跑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原来紧密排齐的大门牙呢，变成了像扇子一样的分开了。就我们叫扇形移位一般前牙会出现这种形态牙齿呢也会觉得变长了，牙缝呢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很显然呢这就不美观了。但呢这可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问题了，同样呢也会影响功能因为呢改变了牙齿的咬合的位置之后呢，最终牙齿呢就无法啃食物了，还会继续的松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牙龈退缩，还有冷热敏感牙周病呢，牙龈越来越少了。

0: 菌啊抵抗感染的能力呢会变得很低。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反反复复的牙龈肿胀流脓啊，好多牙越来越松动啊，还需要看这个专科的医生、内科的医生啊，检查一下是否有全身的相关的疾病。
1: 哦，哎，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的人啊更容易得这个牙周炎呢？如果这个牙周炎控制不好，会不会也影响到血糖的一个控制啊？那作为这个老年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在这个治疗牙周炎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牙周病呢曾被

0: 这种前提下呢，是应该及时的啊就诊啊进行口腔的治疗的。
1: 嗯。刚才我们着重说了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的疾病，牙周炎还可能影响哪些全身的健康问题？
0: 嗯，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例举几个啊。
1: 嗯。
0: 牙周炎还是一种啊和全身健康非常关系非常大的这个口腔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的感染。

0: 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

0: 我。这首歌来自于黄平原，叫做寂寞也快车。因为第一句歌词很有意思，同行人并不多，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变迁之后，来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这样一个层级里，我们回想一路发生过的情景，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感慨和收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时里发了一篇推送，这个推送呢其实已经关乎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有了很多的社交媒体，有的人在晒视频，有的人晒图片晒文字晒心情，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RTV 今夜思雨时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聊天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从看我有什么到看我感受到什么，打了一个冒号，一场安静的集体出逃。大家不要小看啊，从看我有什么到看我感受到什么是一个变化。那今天呢，除了我在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陪着各位正在我们这个 APP 听天 FM 今夜思雨时聊天室里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其实你看，很多的聊天室是有功能性的，吴老师，有的人可以留言评论，还可以发音频，还可以发图片。
1: 嗯，
0: 咱们这个是可以发图片发评论的。你看在这个自由分享的时代，我们都在晒了非常多的一些感受体会认知。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大家都有微信朋友圈吧，大家都有社交媒体吧，有些人就会有心理的变化，有的人越来越少的分享自己的生活了，那朋友圈里分享的全部是工作上的内容。
1: 嗯，
0: 这一点变化很多人都有自己一些体会。吴老师您有什么体会？
1: 啊，
0: 你也有朋友圈吗？
1: 对，我觉得我不但我有朋友圈，其实我有不同的账号。
0: 啊，你是吗？
1: 对，我有不同的。哦，我有几个我们现在叫这个社交工具啊，我有不同的账号。一个账号呢是我的所有的叫家人，当然这个家人包括我很早认识的一些朋友。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叫同行。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我不是特别仔细的去分它了啊，就是偶尔有时候发发，但基本上不太常用
0: 啊，
1: 大概就有这样的不同的账号。
0: 嗯，你看吴老师有几个不同的账号。
1: 对，
0: 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有多少个账号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那个互动平台上啊？啊，我就一个微信啊。
1: 对，我觉得现在呢，我其实基本上比较专注于一个账号来去用。一开始设置三个账号是因为确确实实我在转型或者是在一些分享当中我会去有一些选择性。啊，所以今天这个标题和整个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文章啊，其实特别符合我最近可以说半年或者是一年左右的一个心理变化啊，就是从我们叫做分享这种偏物质，偏这种带有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慢慢过渡到一些心情，而且以前呢，好像每天不发，我就有点难受。
0: 啊，有这种感受？
1: 会有，会有啊。
0: 哦，是每天都更新那种吗？
1: 对，就是觉得你看了别人发你就觉得要发。
0: 我们的吴老师是日更用户。
1: 所以很多那个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一些叫家人亲戚会有一个问题问我说，哎，你们做心理工作的也有心理问题吗？当然有。
0: 当然。
1: 其实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种带有一种焦虑。就别人发了我没发，我好像比别人少点什么，
0: 我生活很乏味，
1: 或者呢失联了，
0: 失联，
1: 或者没有共鸣，或者呢没有宣传到位。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觉得朋友圈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互联网，我这个晒这个词翻译的特别有意思，用的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晒它怎么来的有没有一种你们的理解哈。这个晒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英文的那个分享 share。

0: 一种情况是家里有了烘干机，它就不晒了。
1: 是的。
0: 啊，当然条件不允许了，它也是它也有一个更高级的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
1: 对，
0: 哎，它就不用晒了。
1: 你看，吴老师在刚刚分享这段话的时候，它有一个变化，
0: 嗯，
1: 一个是物质条件的变化，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分享晒的内容发生的变化，
0: 是的。
1: 但我们在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从比如说从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开始，电脑差不多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0: 就是互联网开始大家去使用啊，去学习。
1: 你看那个时候都是部落格，
0: 对
1: 对吧，哪里有现那最后是微博，然后什么什么人人网，
0: 对，
1: 然后 MSN， 对吧，
0: 我们当时叫社群是吧，
1: 社群，
0: 对，
1: 对，
0: 我们在上面还用文字去组织活动，
1: 对， Facebook，
0: 对， 对，
1: 然后
0: 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1: 然后有了微信，有了这个短视频账号，大自打出了短视频账号之后，这个晒就变得丰富多彩，
0: 动起来了，
1: 有的人晒食物，有的人晒冒险，有的人晒这个专业，有的人晒教学，有的人什么都晒，所以我们的见识其实在这个阶段见识了大量的晒的内容，这个时候就拉开了区间和
0: 没错
1: 和分子啊。
0: 对，所以由于互联网还有刚才说的这种社交媒体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媒体人，叫自媒体，就是我们一部分人他所发的其实跟他的工作是高相关的。比如说我最开始发的时候是刚刚接触这样的一个我们叫社交工具，就是好奇。我刚才说的这种想法就是别人发我也学着发，别人发什么我也发什么。比如说别人发一些获过奖，
1: 对，
0: 拿过证书，
1: 对
0: 啊，我这个参加完培训，然后发几张照片或者是发个证书啊，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性。

0: 就是感受青春和这个回忆青春，我们只能去感受青春。
1: 对，
0: 因为在青少年时期，比如说成年之后，我们职场小白，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千里马，但是没有伯乐赏识我们的时候，伯乐找不到，没有伯乐，
1: 对，
0: 那我们就想尽方法设法把自己获过的一些证书啊，你的能力啊，给展示出来。那个时候有什么平台 Vlog 呀，
1: 对，
0: 比如现在的朋友圈，很多的家长也是啊。你有时候我们说我也当家长了，其实孩子有了一个非常好成绩的一个就。但是有家人不会再分享，有家人就会分享出来，
1: 是，
0: 这就是认知的改变。
1: 没错，这个改变我觉得既漫长，但是又在一瞬间突然发生。我刚刚说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动机，但是就像刚才你所说的，我们发现你发完之后有人找你了，有人点赞了
0: 啊，
1: 然后呢，有人去深度的问你，
0: 有效果了，
1: 你发现有人回馈你，
0: 对，
1: 这种回馈呢有。不同的这样感受哈，一种叫存在感，
0: 存在感，
1: 就我发了有人搭理我，还有一种叫价值感，哎，吴老师这好，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功能性，就是哦，原来你这个培训班你念过
0: 啊，
1: 那我有什么事我能找你问问吗？还有呢，它有一些广告性啊，比如说我参加的一些培训班，我通过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会有新的这种同学呀，或者是一些学生啊，他们要加入，它就变得有商业价值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不得不说它就变得有些物质性了。
0: 对，
1: 哎，它就有它的这些功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晒一些这个家居的东西呢，是为了这个干燥和干净，但是你知道农村有晒粮食，晒玉米豆等等，它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晒干了才能卖钱，对吧，如果长毛了或者没了的话，那它就不值钱了，所以你可以看它带有价值感。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不能准确的来描述有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十几年的，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哈，我觉得有很长时间我带有很强的这种物质性啊，或者带有这种时效性啊，带有体现了价值，而且我们曾经有很长时间在探索什么叫做通过互联网变

0: 叫做终极阶段了，一开始是比较盲目的，后来就带有这种强烈的价值感。
1: 从这个比较盲目的，
0: 对，
1: 到带有强烈的价值感，
0: 对，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我个人觉得起码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啊，或者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因为这里面包括一些过渡时间。
1: 好，
0: 我没法准确的来去掐这个点。
1: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这个七八年之后，那您在心态上，在分享上又发生了什么改变
0: 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突然间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发的也没啥意思了
1: 啊。
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0: 有点50个赞的一个截图发出来了
1: 啊，
0: 所以让我觉得很好奇，我们就聚会的时候聊这个，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哈，他临近退休的时候会有焦虑感，
1: 嗯，
0: 就是他即将离开他大概从事了30年左右的这个行业，
1: 嗯，
0: 那么这些他的服务的对象，那么还有他自己的同事，还有他的领导，甚至于他所触及到的这个朋友圈，他预见到了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绝大部分他认为是一种流失，
1: 嗯，
0: 因为他不在这个行业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些

厌倦，甚至想逃离。你想想大家每天工作学习生活，每天这手机你盯在屏幕至少五小时以上，这是起，那你看了什么？你注意到了一些什么？你记住了一些什么？记不住，你也看不懂有些事情。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呢，被那些所谓的信息和短视频切割成一片又一片的东西，被算法，大家有感受吧？被热搜，被拉回来拉回去。我们刚刚跟吴老

0: 哎，你就会觉得这也挺好。
1: 对，
0: 然后你也好像不用啊。
1: 其实在很多的心理变化当中，我们都做了一个自己心理的重建，我们对于信息，对于自己的个体认知，对于你眼前所有信息的筛选，甚至是人和事以及事物挑选，都是一个筛选。
0: 对
1: 啊，那我们下面会看一看大家很多的留言，其实大家都是个体的经营者。其实在自媒体时代，我们通过社交网络，通过微信朋友圈，通过各种各样的推荐引流，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经历一段筛选之后，大浪淘沙，你会发现什么对现在的你是重要的。有些人还是觉得我就是喜欢晒，那你就尽情去晒吧，没有人拦着你。有的人会往内走，往内求。
0: 对，
1: 这个时候的转变，下半段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具体的感受。也谢谢大家上半段的收听，大家继续互动啊！我们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思与诗》。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部地区阵风7级左右。

0: 工作了一整天，我们这里有一碗热汤，来自于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为您送上一碗心灵的热汤，心灵的鸡汤，只要您觉得能暖意，就会暖到大家的心里。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今天聊晒朋友圈晒幸福，最后我们晒的平静，我们的内心发生的变化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心理的解读，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首先要谢谢在听 DFM 这边的好朋友们发来的这些留言，每一个都非常的珍贵。大家晒的我们都非常喜欢。
1: 对
0: 啊，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我都加了精选了，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从下往上读，就是按顺序来的哈。这个最早发留言的这个朋友宇宙尘埃，他是这么说的：我呢是两个微信，现在都不发朋友圈了，会在小群里发。刚刚我们的吴老师也说过，
1: 对，
0: 那有几个号啊？
1: 对，
0: 啊，白开水说是我特意看了一下哈，去年一年我只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年到现在发了三条，还是三天可见。现在有多少朋友是三天可见？我就是。
1: 啊，是吗？
0: 我没有
1: 做任何限制啊，
0: 是吧？
1: 对，我比较随性。
0: 宇宙尘埃说，除了工作必须回复的消息，我不喜欢用微信，沟通还是喜欢打电话。是吧？打电话，电话时代，拨号时代啊。6081说，无论怎么做，总会有人挑毛病，怎么做都是错，索性就不想再演了啊，不想再分享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就跟宇宙不同啊，我就喜欢微信，可以备忘，而且可以得空了再回。急事电联不及微信，但我的微信语音都转文字看。啊，还有的朋友在说这个，拍的那个云呐，它不会批判你的好坏，也不需要你拼命证明自己。于是很多成年人集体退到一朵云的背后。也不再对外喧嚣，选择沉默性的退守。刚刚我们吴老师说他们那个前辈要退休那事儿哈，这位朋友说我们单位的大哥大姐退休那天就退群了，删微信还有注销微信号的，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啊。还有朋友叫张 Coco， 他说不一样，80、90后都天天盼着退休啦，也不知道您现在盼着退休不退休哈。然后陈爱还说，我觉得到自己退休那会儿，可能手机号都给注销了。有些朋友说，我的分享欲越来越低了，原来会转发有趣的或者是实用的，现在信息推送太多，而且重复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同一条推送， 是吧？
1: 对，
0: 朋友们不会错过有趣的有用的消息的，于是只剩偶尔发一点与自己状态有关的消息，是告诉朋友圈我还在呢，
1: 我还在呢，
0: 我
1: 没有失联。
0: 对，没失联。这个汉克说，我退休之后我也会继续跟同事联系，跟自己的老朋友们一起组成老年钓鱼队去钓鱼，还有老年模特队，什么都有啊。还有一个朋友写的啊，就 JANE 说，他现在更倾向于给自己做的记录，比如说抓不到某一瞬的感受，一个小美好，无关乎他人。小易写的很文艺，他说我们总因为这个心不安去向外求，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节目其实并不是说在支持一个和反对一个，
1: 对，
0: 我们在呈现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刚才我跟周老师一起来分享的，实际上是在我们2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出到社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价值性、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工具。
1: 对。
0: 那么说到今天可能你也是20岁，那么你所需要的跟我们当年其实是一样的，那你也不需要去跨越这个阶段，说我把一些物质的说今天我就不要了，然后今天听了节目之后说哎，我要马上进入到一个思想上的，我觉得这个跨越也并不真实，
1: 那对，不现实的，
0: 不现实。那我们在想说什么呢，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还有说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或者现在叫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每个人在这种工具和这种

0: 可能20年或30年，坦率的说，他到今天好像也没拿过冠军。所以呢，这一点我想表达什么呢？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凡尔赛，就是说你老去叫做拿冠军叫赢了啊，但是我很多情况下他不赢，或者是没拿冠军，甚至于说输了几场，我也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的是他可能有一股我很难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那股劲儿，但是这股劲儿我可以通过我的互联网这种晒啊，我会去表达出来。
1: 我有个问题，吴老师，
0: 叫懂的就懂了，不懂的呢，可能我也解释不清楚。
1: 我问您啊，就是你看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哈，就是你喜欢一支球队，你支持一个人、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你

0: 如果你总追求那个特别理想、特别科学的、所谓特别专业的，往往的时候你心里并不舒服。
1: 对，
0: 所以我倒是觉得你有一些所谓的阴暗面啊，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带有这些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我还是要想说，就是我最近多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进步啊，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拍大场面会比较多。
1: 什么叫拍大场
0: 面？就是宏大场面，比如说整个山呀、整个水呀、
1: 拍照片
0: 天空啊，就
1: 是
0: 发朋友圈的时候。那现在可能我会发现一些没有人看到的一些角落、细节、比如说一朵花，我可能只拍一片花瓣。
1: 好，真的
0: 类似于这种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更体现什么？更体现我当时的那个心态我仔细去观察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所以很少去硬拼出一个，我可能会去设计一个故事一个线索，然后去表达一个我当时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您刚才透露了一个线索，大家在猜了，你说你喜欢哪支球队朋友说你喜欢德国，错了
0: 不是不是，不好意思，
1: 他喜欢英格兰，
0: 对，我喜欢英格兰，
1: 对不对？
0: 就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0: 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局部地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

0: 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 与往年一样，从初五到十五是北京人倾城而出大逛厂店的日子。厂店是以海王村为核心，向琉璃厂辐射而形成的一个举世无朋的文化大市场。这个市场独具北京特色，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京城芸芸众生的真正乐园。自从逛厂之日起，京城九陌万人空巷，人们都集中到厂店来，于是田色毕露，拥挤难行，人流里有通学硕言、莘莘学子、达官贵人、命妇娇娃，更多的是平平常常的平民百姓，什么贩夫走卒、工匠农夫、僻居野叟、市井平民，全聚居此地。

寻觅孤本一书，残碑断简，以求经年详考，详其事宜。这里有大量的清人笔记、野史杂著，都是旷世的四库全书所没有录入的。更可贵的是，凡学者信札、大家法帖、名人印谱，甚至金册玉章，无不罗至，还有珍贵的宋刻原刊，运气好的话，竟然能看到唐人写经。

林立，一家挨着一家，画棚里的字画各有千秋，荟萃着泱泱古国的艺术精华，其中不乏明清名人力作，有沈周、文征明的册页，郑板桥、任伯年的立轴，举凡山水人物、花草蔬果、鸟兽鱼虫、龙虎麒麟、楼台界画，什么工笔的、写意的、监工代写的，应有尽有，书法更是洋洋大观，董其昌的、刘诗安的、何绍基的、翁同龢的，珍草隶篆、商贾周金，不一而足。大名家的字画有真品，也有赝品。在画棚买画要看眼力，对这些画棚就是随意浏览一番，也需要大半天的时间。画棚里还有专门卖年画的，有天津杨柳青的，还有苏州桃花坞的水印木刻年画，什么麻姑献寿、龙凤呈祥、二十四孝、三娘教子、五子登科、八仙过海、马上得力、天官赐福，还有水浒故事、三国故事、红楼十二金钗，人物鲜活，色彩艳丽，异彩纷呈。

还有带铭文的古砚，乾隆朝的老墨，名贵的鸡血，田黄图章，偶尔还能发现书画大师的印鉴和闲章。摊子上的杂项更是纷繁庞杂，有珐琅雕漆、石器、竹器、犀角牙雕、铜镜钱币，以及金属珐琅、玻璃内画、白玉、翡翠、玛瑙、珊瑚、琥珀、蜜蜡、象牙、犀角、核桃、骨头制作的鼻烟壶等。在这浩如烟海的场店，潜藏着旷世珍品，如果慧眼识珠，细心搜寻，往往可以觅得异宝。因而好多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尽在春节庙会的日子里，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场店，寻找梦寐以求的宝物。古董摊床的后面是半新不旧的杂物，什么皮箱、捧盒、烟枪、酒具、算盘、档子、钟表、眼镜、马镫、鸟枪、香囊、扇坠、发箍、帽正、拂尘、熨斗、曲板、云锣、骨笛、玉箫，甚至可以买到西藏的唐卡法轮、泰国的铜佛之类的异地珍品。场店最热闹之处却是火神庙，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火神庙有数不清的卖吃食的摊子，什么茶汤、油茶、元宵、馄饨、爬糕、炸糕、切糕、风糕、枣糕、焦圈、薄脆、灌肠、酥鱼、卤鸡、熏肠、爆肚、炒肝啊，还有豆汁儿、豆腐脑、芥末墩儿、炒疙瘩、豌豆粥、棉花糖、薄荷饼、芝麻糖、矮窝窝、芸豆糕、豌豆黄、炸蚕豆、螺丝转、驴打滚、炸三角、老豆腐、熏鱼、羊杂碎、炸铁夹巧，各种小吃散发着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在场店庙会上可以买到的玩具更是多得出奇，有木质的刀枪剑戟、纸做的鬼脸面具、皮球毽子、灯笼爆竹、风筝陀螺、弹弓木偶，还有七巧板、九连环、升官图、抓周盘、步步凳、兔爷等等。只有在场店才能看到八尺长的大糖葫芦，上面小泥鼓的大风车，一丈多长的花花绿绿的大风筝，摊贩的叫卖声、风车的小鼓声、抖空竹的轰鸣声汇成一片，有如荷塘蛙鸣，响彻十里，人们流连忘返，不知疲倦。只有忘情的闲逛场店，才能真正体会到在北京过年的乐趣。民国七年阴历正月十七，北京琉璃厂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正月十五，场店庙会结束，十六拆棚撤摊，十七那天琉璃厂就显得格外的清静。头天夜里刮了半夜大风，早晨天空阴沉沉的，凝重的乌云铅一样的压着高高的房脊，后来就飘起了小雪儿来，街上寒冷，行人稀少。坐落在琉璃厂东街路北的运谷斋里，忽然闯进一个黑衣人来。运谷斋是两间门面的店铺，以经营名人字画为主，也兼营玉石印章、老墨古砚、烧带碑帖。当时掌柜的萧敬之正和两个徒弟聊天，萧敬之是个中等身材、圆脸大眼、面目和善的人。他看见那人推门进来，带着一身雪，
还带进一股冷气。

冷气中暗暗浮动着血腥味儿。来人肩上搭着搭裢，右手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布包。大徒弟长生赶忙过去，要给低当烟的客人掸去肩背上的雪花，被来人用左手搪了一下，只好退向一边。萧敬之看到那人有一张黑脸，眼神很是古怪。临街窗下有一张红木罗锅盛方桌，那人把包袱放在桌上，看样子好像包着一个冬瓜罐，一定是来卖什么东西的。萧敬之想说我们不收买瓷器，一想人家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让人家坐下暖和暖和，于是就耐心地等待那人打开包袱。来人一脸的晦气，匆匆打开深蓝色的包袱皮儿。萧敬之看到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萧敬之摇了摇头，闭上眼睛，睁开眼来再看，只见桌上的人头双目圆睁，定着悠悠的死光，漆黑的眉毛一根根直立着，铁青的嘴唇紧闭，嘴角上挂着血痕。萧敬之看了，吓得啊了一声，倒退了一步，双手抖动不止。不速之客身上的积雪渐渐融化，他的肩背前胸的颜色就随着加重了许多。来人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冷酷的笑，咳了一声说道：我杀人了。说着撩开棉袍，拽出一把匕首来，阴沉着脸不错眼珠地看着萧敬之。萧敬之被盯得头上流着汗水，他嘴唇哆嗦着说：好汉，你看我们素不相识，人头在此，你我谁也逃脱不了官司。黑衣人的声音尖锐沙哑，十分刺耳。他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用匕首蹭

0: 不敢看死人的脸，却看到他的断颈下一片血迹，血浆阴湿了包袱皮儿，呈现出粗糙的暗紫色。萧景之不敢再看，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令萧景之恐惧，肮脏晦气的人头又让萧景之恶心。他希望赶快把黑衣人请走，于是就先说好话：“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好汉，您还是请走吧。我们小店儿……黑衣人隔着玻璃向街道上扫了一眼，萧敬之也跟着向外看了一眼。萧敬之害怕有人进来，看到桌上放着一颗人头，说不清道不明的。萧敬之心神不安，他听到黑衣人说：“让我走可以，不过得先拿大洋。”大洋好说。长生，快把昨天卖画的200大洋拿来。
1: 嘿，200？笑话，200大洋就能卖一条人命吗？
0: 正在取钱的长生呲在那里不动了。哎呀，实不相瞒呢，小店真的是拿不出太多的钱，请好汉多多包涵。
1: 哼，那好。
0: 黑衣人说着把门推开，冷气呼地灌进屋来。萧掌柜赶忙抢前一步关严了门。萧景之生怕此时碰巧有熟人进来，随后他又壮着胆子撩起了蓝色的包袱皮的一角，盖上了死人的脸，摸了包袱皮的手特别不得劲儿，使劲儿的往棉袍上蹭了两个指头。黑人呼的又掀开蓝布包，死人头又露出狰狞的面孔。那人稳稳地坐在黄花梨木方凳上，高高地翘起了二郎腿，从腰里摸出了一个撒金星的玻璃鼻烟壶，打开红色的珊瑚盖，轻轻倒出少许鼻烟，用拇指尖送到鼻孔吸了，打了两个大大的喷嚏，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萧敬之只想哭，他知道敢杀人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可咱们买卖人胆小，让人看见屋里有个死人脑袋，这以后买卖就别想做了。哎，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真的是吃了官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赶快给他拿大洋，把他打发走算了。于是，萧敬之说：“再加200，再加200怎么样？”
1: 2000，少了一个子儿不行。
0: 萧敬之吃惊不小，这人的胃口太大了。他害怕是害怕，也真心疼钱。这回轮到萧掌柜沉默无声了，黑衣人却稳不住劲儿了。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着萧敬之大叫：“
1: 快，快拿1000来！”
0: 萧敬之本想给他1500，看他着急，倒省了500，忙从腰里取出钥匙，从银柜里拿出1000大洋，一一码在城桌上。黑衣人早已站起，一手提着搭裢，一手抓大洋。他装大洋时，眼睛溜着店门，装好后，从容地把深蓝包袱对角系好，临走没忘了和萧掌柜点点头。萧敬之眼瞧着黑衣人开门出去了，门重重的又关上，门声使萧敬之一惊，他如梦方醒，嘴里喃喃地说：“破财免灾。”

在。萧敬之愣了一会儿，郑重地对两个徒弟说：哎，今天这件事儿，对谁也不许说。两个徒弟异口同声地说：是，师父。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萧敬之看着窗外的大雪，想：这人凭空讹去好钱一千，该是回家喝酒去了。黑衣人从萧敬之的运骨斋出来，并没

愿意上厕所，因为外面太冷。没等他尿完，黑衣人突然推门闯了进来，吓得姚以斌一哆嗦，把尿憋了回去。姚以斌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抓着瓷瓶，扭过头向门口看，

将装着尿液的天球瓶靠货架蹲在地上，然后慢腾腾地系着裤带。当他系好了藏青色棉裤的扣帕，猛听到门栓声，姚一斌吃了一惊，知道自己碰上了强人了。姚一斌想，这百年琉璃厂，一二百家的古玩铺、南纸店、书肆，原没有听说过有哪家遭抢被劫的，难道今天该我倒霉，遇上黑煞神了？他转过身，看见那人正蹲在地上解包袱。姚一斌心里笑了，这人明明是给我送钱来了，说不定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怕闲杂人看见才插上门的。他忙凑过去弯腰去看，他看到深蓝色的包袱皮上滚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姚一斌眼前一黑，伸手抓住货架子，货架子晃了一下，半天姚一斌才直起身来。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的疼。黑衣人站了起来，尖声尖气地叫嚷道，嘿，我摊了这命官司，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姚一斌现在明白了，这个人是来讹诈的，是奔我的大洋来的。姚一斌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王道的散文《四十年前沈从文下江南》。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3: 1976年8月，为了躲避唐山大地震可能带来的危险，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带孙女沈红、沈帆下江南，在苏州张兆和的娘家以及苏州周边的一些地方盘桓了半年。这次下江南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次重要经历，请继续欣赏王道的散文《四十年前沈从文下江南》。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76年11月下旬，张兆和从苏州先几天到了锦溪，7天后，沈从文乘船抵达。12月21日，沈从文致信沈虎厨、张之佩，我随后去住了5天，程姥姥一家的热情厚意招待，把新屋最好的一间房给我们和红红同住，又为我们日夜忙吃忙喝，让我们吃的鸡猪鱼虾蟹一一尝尽，还像过去巡抚大人出巡一般，带了一大袋糯米、几大斤干青鱼和什么什么，才和红红一道回转苏州。张家距离航船码头不远，中间隔了一道桥，房屋处于河道三岔口处，视野开阔。沈从文对于锦溪镇貌似颇有好感，

0: 我倒还热心介绍参观，房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 B 字的小院子里竟然发现了虎耳草，那是沈从文笔下常出现的一种湘西花草。此刻他静静待在天井式的空间里，默默守望着一方静谧的天空。不远的天水桥，即沈从文所称的观音桥，依然轻柔地架在小河之上，只是船只稀少，几乎半天也看不到一只。
1: 陪同参观的是一位地方作家沈火泉，笔名志云。沈火泉开口便说，在当代作家中，他最佩服、最喜欢的就是沈从文，而他的笔名也和沈从文有点关系。早在80年代后期，他就写过一篇《沈从文在沉默》，得陆文夫指点，并刊发在苏州杂志，行文以张家小女的名义写的，志云即来源于此。沈从文到锦溪时，沈火泉尚未成年，他与沈红同校，后从事过交通旅游行业，并担任过村支书，现在锦溪文体站工作，发表过大量的小说散文作品，具有浓郁而淳朴的水乡气息。在沈火泉笔下记录了一件特别的小事，他在小镇上偶然看到草船上妇女的绣花头饰和镶边布裙，很有兴趣，那是寻常的水乡服饰。要知道，那时候沈从文正在专注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后来沈从文还是通过孙女提出来，想要一套那样的服饰，一定要旧的。后来张家人就到镇边千家店村向一位熟悉的农妇要了一套带给沈先生。但那套衣服的装饰已是简化了不少，不知道沈先生满意否。
0: 实际上沈从文早就对江南水乡服饰有了兴趣，他在此致信王亚柔，说当地女子穿着古朴，个子瘦小却十分精神，穿着还像200年前式样，也许还早些，可到宋明，袖子小，头搭画帕子，衣加花边，神气来兮，喜穿单色衣，不穿花衣，老式蓝印花布，还可在较小市镇上用自家织布机加工。20年前来苏州时，还曾在旧衣铺见一笼粗麻布帐子，用6-7寸大串枝莲花头布满全帐，又华丽又朴素，十分动人。其实这类印花布放在新的纺织博物馆陈列，也还能压倒所有现代派印花绸子，给人以壮丽华美印象。这里许多新印花绸简直是超未来派。实际上沈从文的略谈一二长达数千言，尤其对于彩塑罗汉像，沈从文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几点疑问。木下保存彩塑，相传为开元时杨惠之之名迹，系根据日本人大村石崖著述而来。首先是彩塑树木，根据报告说是18罗汉。沈从文以为罗汉或应真，直到唐末五代还只是16位，18罗汉名称即出于宋人，所以如果是18罗汉，证明或晚于唐。16罗汉唐代可能性多。再就是彩塑背景水纹，沈从文曾与陈从周会晤谈及此，均认为非唐代之物。沈从文说曾在北宋人的绘画中看到过类似的水纹，如李公麟的九歌图。从历史事实看，此塑若是出自于吴道子齐名的杨惠之之手，应该会在稍后会昌灭法毁佛中不存，而后来的相关记载中却没有提及。再有旁证宝圣寺之地址，索引资料多为南宋人笔记，并记载实为晚唐诗人陆龟年家宅前院一部分。在正殿阳朔左侧石刻载有白莲花寺官方所划定地产范围及庙产房屋数，末有熙宁4年号，可知为当时所给，可知北宋时还用唐代白莲花寺旧名。
1: 沈从文还从宝圣寺内一些零碎遗物阐述意见，如在正殿前右侧的一段唐代六柱形经床残石，有中晚唐大中年月，并有几行文字，不妨踏下研究，可能会解开该寺的兴废历史。他还大胆推测，经床应为唐开元时建立，因会昌灭佛而打毁，到大中时恢复佛教信仰，经床又被保存，不妨从材质分析，与其他同类经床对比研究。在正殿前方右壁还有一个大碑，文字受到侵蚀，但应该踏下研究，结合书单篆额人姓名及碑年月， 即称此碑即或成于宋明，或有关于彩塑的年代问题透露。综合各种现有证据和史料，沈从文当时推测此彩塑近五代时，彩塑背景水纹也近于五代北宋时画风，如以陆龟蒙史料推断，彩塑基本上可定为五代，或为五代时式，彩塑是五代作风，将更无可疑矣。当时沈从文还给出了两个研究附录，以供当地文物人员参考研究，希望得出更具体的结论。1976年11月，身在苏州的沈从文曾先后三次到达水乡小镇陆直，那里是沈从文好友叶圣陶的故里，但此时沈从文更专注于镇上的重要文物宝圣寺十八罗汉。他在未带资料的情况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将报告告知当地文管部门。
0: 宝圣寺作为江南著名的千年古刹，据说始建于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寺内古物众多，其中以素壁罗汉为最，据说为唐代圣手杨慧之所摹。从民初以来，陆续有顾颉刚、蔡元培、马旭伦等人的呼吁保护。1925年，日本东京大学美术史教授大村西雅看到了顾颉刚的文章后，于1926年专门

以及木结构建筑本身，判断大殿木结构及素壁罗汉均为北宋遗物，为宝圣寺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后来者多依据此本研究。沈从文到此时，该组塑像已经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对此的研究尚未更深入地进行。周向华记得，当初陪着沈从文到入职后，他一直都在琢磨

0: 《沈从文》的文章，借鉴旧记忆所及，略探一二。好了，王道的散文《40年前沈从文下江南》，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篇幅较长，由于时间所限，我们就欣赏这些。从今天欣赏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文物专家，沈从文在江南之行中的收获和留给当地的精神遗产。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唐代元和14年春， 年方弱冠，风流倜傥的陇西秀士李毅，伴着和煦的春风，来到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早就以诗才闻名陇西的李毅，根本就没把那唾手可得的功名放在心里，像当时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 李毅一到京城，便流连于曲项歌台，寻访一晚明记。恰值上元佳节，朝廷大放花灯，官民同乐，京城市民欢呼雀跃，一片欢腾。上元之夜，月旦清风，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五颜六色的花灯。 平素入夜沉。

0: 信步来到一棵梅树下，仿佛觉得对面有人影晃动，便款步走了过去。
1: 小姐，来人了！
0: 一声惊叫，卷走了一对人影。原来是两位女子站在梅影里看灯，李毅怔怔地望着远去的一对倩影，他很后悔刚才的莽撞。忽然他眼前一亮，那地上横躺着的闪闪发亮的是什么？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精雕细琢的紫燕玉金钗。李毅想，定是刚才那两位女子失落的，他们必然来寻，我就在这里等着吧。果然，朦胧的月光下，一高一矮两个俏丽的身影又飘然而来。李毅赶忙迎上前去，深深地做了个揖。两位小姐，莫非是来寻差的吧？矮个女子赶快还礼道：“
1: 正是，倘若相公识到，还望归还。”
0: 这姑娘一身青色衣裙，看来是个丫鬟。另外那个高个的低着头戏弄着裙带，站在一旁含羞不语。微风掀动那白色衣裙，飘然若仙，李毅不禁心荡神怡。
2: 差是被小生识到了，敢问二位芳名，府居何所？
1: 我家小姐是贺王之女。
0: 哦，莫非是小玉姐吗？
1: 正是，相公如何知道？
0: 原来李毅早就听媒婆鲍四娘说起过霍小玉，这位霍王之女的母亲是霍王的宠姬。霍王死后，霍家的兄弟嫌小玉的母亲出身微数，不再收留，分些财物，将她母女遣出，别居府外。霍小玉生得国色天香，举城闻名，京城侍女无以过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李毅今夜一睹芳华，早已倾心，竟对两位姑娘自报起家门来。
2: 小生姓李，名毅，字君瑜，排号十郎，陇西人士，年已20有二，尚无妻室，久慕小姐芳名，无缘拜会，没想到今夜竟遇仙月下石翠花前，有缘有缘呐、啊！
1: 你这秀才怎么这等轻浮？
0: 矮个姑娘面带愠色，婉纱，不要无礼。一直低头不语的霍小玉抬头看了一眼李毅，其实他也听鲍四娘说起过陇西有

0: 坊古寺曲，不可违约。一对俏丽的身影飘然而去，李毅矗立在梅影下，回味着小姐临别时那深情的一眼。回到寓所，他立即打发书童秋红请来媒婆鲍四娘。鲍四娘年轻时也是京城的名妓，时常出入霍府，与霍小玉的母亲郑六娘极熟，见李毅爱慕霍小玉，要自己为媒，当即应许。
1: 公子请放心，这事儿就包在老身身上。前日六娘还托老身为她女儿找一个才情相称的哥，说她女儿不羡富贵，只慕风流，像公子这般才情容貌定然应允。
0: 能说会道的鲍四娘不消一顿饭的功夫，果然说定了这门亲事。婚期定在2月15日花朝节。好不容易等来了花朝节，李毅在表兄崔允明好友韦夏卿的帮助下，借来宝马一匹，随从童子数人，一路上吹吹打打来到霍家。在四娘的撮合下，郑六娘又将丫鬟婉纱配了李毅的书童秋红。这一夜

0: 郎。小玉一下扑进李毅的怀里，幸福地闭上眼睛。明月悄悄地爬进窗户，为他们的新婚祝福，为他们的盟约作证。
1: 好了，朋友们，根据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是对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一次成功改编，但作者没有简单的将悲剧改为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手法为他们设置了曲折的剧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周三，农历7月1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现在已经过了处暑，处暑之后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气温逐渐的降低，但真正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并没有到来。我们都听说过夏季养心，夏秋交替时节我们还需要养心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夏秋交替该如何养心。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三伏天虽然已经过去，夏天也已经悄悄接近尾声，但真正气象学意义的秋天还没有到来。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现在这个时节还需要养心吗？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应该注意什么？中医养心有什么好方法？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刘鑫，和您说说夏秋交替该如何养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刘鑫，刘主任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内科的刘鑫刘大夫。
2: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夏季养心

0: 也好像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中医养生的观念，但是现在尤其是已经到夏末了，一般到九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开始入秋了，那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养心还要养吗？晚不晚呢？
1: 不晚的，因为咱们的老话说的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反而是养阴的，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因为春天和夏天它的气候啊是变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体的这个汗毛孔呀都是张开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咱们整体的人整体的阳气都是往外透发的一个状态，咱们说片面一点说，你夏天你其实吃冰棍儿更不合适，反而是冬天吃冰棍儿好一些的，就说夏天你的毛孔舒张的阳气往外耗散的情况下，哎，你这时候正好一根冰棍儿往里边一塞，是吧，这个阳气一下子就被这个冰棍儿给扼阻到了，而反而冬天呢，冬天皮肤外边很冷，皮肤都很致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时候吃冰棍儿呢，我事先我把我的阳气都聚在中间了，你这个冰棍儿吃进来之后能抵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不怕你哦，我之前先把我的毛孔都闭塞掉了，我就防着有这个寒气入侵，所以各脏器包括我这个身体的皮毛它都有所准备，反而好一些，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养心并不晚，
1: 对，不晚，
0: 而且我们也可以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1: 是的，
0: 因为秋冬季节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传统心脏病的一个高发季节，
1: 对，
0: 天气变得越来越凉了，我们现在开始养心其实一点都不晚，而且反而是一个好时节，因为这个时候离秋冬季节比较近，我们可以通过养心为我们的秋冬季心脏各种各样的疾病做好这种准备工作，
1: 是的，
0: 那咱们来说一说吧，像现在我们养心到底应该如何入手呢？这时候我们还要灭心火吗？还是说这时候我们应该通过滋阴养阳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好好的养心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心火旺的人，你也不一定都是说夏天心火旺，其实您是比如说秋天啊冬天您都是一种心火旺的状态，只不过夏天可能本来就热，您心火就更旺了，所以说夏季比尤其是现在就是说秋天已经立秋了嘛，天气已经凉了，但是如果你体质是一种这个心火旺的一个状态，你还是需要治泻心火的。
0: 哦，那心火旺在临床上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1: 那这个患者他就容易比如说胸闷呀，气粗呀，然后比较喜欢起急，脾气比较暴躁，咱们说舌头可以舌红苔黄，甚至有苔黄腻的一个状态，脉可能是弦的滑的，甚至是滑硕的一个情况，这都是一种痰热呀心火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心梗和我们说的心火旺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心梗的，也就是说咱们中医所说的胸痹心痛，有一类型可能就是痰火扰心所造成的，
0: 就是心火旺导致的。
1: 对，就是心火旺导致的，所以呢就是说它出现胸闷胸痛，但是呢它还伴随着

0: 果是有这些，还有包括舌脉的一些征象的话，那么也能证明这个咱们说胸痹心痛，或者说这个心梗是由于痰火旺盛所导致的。
1: 好，听众朋友说他在网上看到有心阳虚还有心阴虚，他特别想问问您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想问问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更容易出现哪种虚。其实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更熟悉，这个朋友问心脏也分了阴虚和阳虚吗？
0: 对，心脏也会分心阳虚和心阴虚的。那咱们说一般可能会说心阳虚有

0: 说它本身它可能就有点偏寒
1: 啊
0: 啊，或者是在气虚的情况下遭遇了寒冷，遭遇了寒邪的这个侵袭，那可能就表现出一种心阳虚的一个状态，
1: 啊，
0: 也有可能就是本身它就心阳气虚，嗯，是这样的。
1: 嗯，那这个在临床上的表现症状是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胸闷气短呀，心慌呀，比如活动后加重。
1: 啊，
0: 尤其是比如说寒冷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的
1: 啊。其实主要还是气虚的一些表现，
0: 啊，
1: 咱们觉得这个气儿老是不太够用，
0: 还有一些就是阳虚的表现，比如说手脚冰凉呀，
1: 啊，
0: 怕冷啊，
1: 啊
0: 啊，有的时候是手脚冰凉，有的时候是咱们说中

0: 人可能阳气比较旺啊，阳气因为他有心阳啊，有肾阳，有脾阳，一般是这三个脏器。
1: 嗯
0: 啊，
1: 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时候还是得开空调。我现在没有空调，还是觉得特别的热。
0: 对，
1: 这些朋友就是阳气比较旺的。
0: 对，
1: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您就觉得，哎呦，空调房已经待不住了。那您留心一下，可能这就和我们的阳虚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咱们了解完心阳虚在临床上的表现，
0: 嗯，
1: 咱们也来说一说阴虚吧。心阴虚在临床上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嗯，咱们说一般心阴虚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五心烦热呀。咱们说的五心烦热就是咱们说手心的温度要大于手背的温度。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种阴虚的一个表现。可能你比如说，如果我一上来一摸这个患者手足心热的话，我可能说有可能您是阴虚，也有可能呢是可能喝水喝少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嗯，还有就是有可能出现一个咽干失眠、心慌心跳、舌红脉细数等症状。
1: 嗯，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心阴虚和阳虚哪个更容易出现啊？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怎么说呢，跟这个患者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1: 就都有可能。
0: 对，但是呢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
1: 嗯，
0: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咱们更注重的，别看是夏天，咱们更注重的是过护一下他的心阳啊，嗯，
1: 这时候还得保护一下阳气。
0: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冬病夏治。
1: 嗯，
0: 哎，我在马上就要入冬，或者是现在马上入冬的一个情况下，我还就提前一个月，我一般都是要求我的患者，比如说，如果你既往有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能你要提前一个月，
1: 嗯，
0: 哎，你过来。先吃点中药
1: 哦，该调一调，
0: 对，补一补阳气，这有可能就会减少你冬天的这个心绞痛以及心梗的这个发作。
1: 嗯，所以说现在让我们来养心是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时间节点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嗯，那如果现在有患者如果找到您了，说刘主任，我这个有一些心脏的老毛病，有冠心病的情况，
0: 嗯，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怎么来调理和养护自己呀？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咱们说你可以喝一些收敛心阴的一些这个咱们养生的一些汤药，
1: 嗯
0: 啊，还有呢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咱们说刚才说的什么，比如说酸梅汤呀、乌梅汤呀，这些都是可以这个酸甘化阴调补心阴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咱们现在可以是喝一下。然后呢咱们还有就是咱们调补心阳的一些药物，可能我会针对您的这个体质，如果是一种阳虚的一个体质，可能会给您加一些比如说干姜呀肉桂呀、桂枝呀，甚至附子呀，
1: 嗯，
0: 一些心热的一些药物。
1: 对，这些都是偏温的药物。
0: 对，一些偏温的药物。当然不管是这个酸甘化阴的，还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心热的一些药物，都是说在什么上的基础上呢？在咱们说的补气的基础上。
1: 嗯
0: 啊，在咱们中药补气的一个基础上，补咱们说这个人体正气的一个基础上，咱们再去看它是心阴虚还是心阳虚，咱们再去调补，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我们想要养心，
0: 嗯，
1: 还是得根据个人的体质，您首先得明确一下自己是这个比较偏热的体质啊，偏凉的体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是心阴虚啊，还是阳虚啊？
0: 对。
1: 然后医生根据您的体质来辨证施治，告诉你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调。
0: 对。
1: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有一些补气的这个药物和一些代茶饮可以喝起来，为我们的身体

0: 可以大家自己在家随便喝的，都是需要我们大夫看一下您这个体质是不是适合。刚才您说有参类的，当然还有一些平补的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白术呀、茯苓啊、山药呀，都是补咱们说的这个气补气的一些药。当然最还有一个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黄芪
1: 啊，
0: 黄芪也是补气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体质是偏热的啊，这些热性的一些个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适合黄芪的一些这个患者。
1: 就是黄芪这味药还是一个偏热性的药物。
0: 对，
1: 如果你本身就容易上火，
0: 对，
1: 这个舌头发红，
0: 对，
1: 甚至我们说容易脾气着急这种朋友，
0: 对，
1: 黄芪补气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朋友说我特别容易产生口舌生疮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是容易火大？还真不是
1: 啊。
0: 所以也就是说你吃能不能吃黄芪补气，其实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看。有可能你的这个口疮啊，你这口腔溃疡可能是由于你气虚，咱们说的这个阳虚所导致的
1: 啊。我们反而觉得阳气旺火力旺容易
0: 对
1: 口舌生疮长泡什么疼，
0: 对，
1: 但没想到虚也有可能。
0: 对，虚也有可能，尤其是阳虚哦，阳虚有可能还会口舌生疮。所以它最主要咱们中医的这个怎么说呢，精髓就在于它是辨证论治，它不是因为看到你哪个有哪个症状可能就对应的是热呀寒呀，它是要看你的体质，再看你这个疾病的一个温热寒凉的一个情况。
1: 同样的临床表现可能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可以通过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相对来说比较平补或者是安全的方式来调养我们的身心。那刚才这个刘主任说到了山药，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适合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0: 可以啊，山药不光是咱们说它是补肾阴、补气的、补中焦脾胃的，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山药口感还特别好啊，
1: 而且还是粗粮。膳食纤维还丰富，
0: 对，它还比较丝滑，是吧？吃了以后有那种粘液的多汁的，像咱这种粘液多汁的都是非常有营养的。
1: 而是不是也可以补我们的津液呀？
0: 对，还可以补津液，补肺阴呀，补咱们说的脾胃，补肾阴都是可以的。
1: 好，那夏季养心，尤其是到了夏末的时间段，我们在这个我们说调养的药物上，刚才给了大家根据体质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选择，那在生活起居上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吗，刘主任？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方面就是得有充足的睡眠。
1: 这时候咱们得把睡眠相对的时间延长一点了。
0: 不能说延长一点吧，夏天可能因为大家天气比较炎热，可能早上起来你自己如果不开

0: 冬天就开始收藏了啊，咱大家就主静，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比如说外出的活动就会减少了啊，睡眠呢也相对来说凉爽了嘛，然后就可以就说睡眠的时间可能相对的就延长了。首先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你比如说你这中午的时候可能在办公室里还可以眯一觉啊，睡一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所以在饮食这个起居方面，我们提倡大家在夏末季节适当的延长一下我们的睡眠时间，让我们的睡眠变得更充足一些。在这个饮食方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吗？
0: 饮食方面呢，其实咱们说的就是忌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本来夏天就很热，就容易这咱们说生火生痰，那如果您再吃一些这个辣的东西的话，可能会使这个火力更旺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味啊，其实也不光是限制在比如说秋季啊或冬夏季，咱们说秋天可能贴秋膘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不是矛盾吗？
0: 啊，夏天可能会有点苦夏，就是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可能没有食欲，
1: 胃口不太好，
0: 哎，胃口不好，这跟热邪呀，包括湿邪困脾是有关系的哈。到冬天到秋天之后呢，大家可能天气一凉爽之后，可能这个湿气没有那么重了，可能那咱们说脾气就得以这个舒展，然后脾的运化的功能就好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的食欲就明显的改善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吃的多了一些，然后特别喜欢出去吃这种肥甘厚味，所谓的肥甘厚味就是脂类比较多的、油盐比较高的这些个食物啊，或者是甜食吃的特别多啊，这些还是要注意少吃。
1: 所以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注意稍微清淡一些，不能吃的太过辛辣刺激，同时也不要吃太多肥甘厚味的东西。
0: 对，
1: 我们这个秋天的贴秋膘还是得轻补为主，不能太过油腻。
0: 对，是的。
1: 好，饮食起居我们告诉大家了，想要在这个时节进行调养养心的话，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还有网友在问，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清心火的问题吗？这个朋友说，是不是可以喝一点莲心茶？这样的话，既能够清心火，还能够清热。
0: 对啊，咱们说莲子它就是清心火的，这个还是非常的这个这个适合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说这个莲子心是清心火的，但是咱们这个莲子可是补脾补肾的一个非常好平补的一个，刚才您说的补气呀、是吧的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所以说莲子和莲子心它两个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你可以既买莲子是吧补脾益气，也可以泡一些莲子心的茶，清一清心火，清清痰火等等。
1: 因为这个莲心相对来说好像还是偏寒凉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明确一下。

0: 但是我们的莲子其实是适合绝大部分朋友的
1: 啊，当然了，是适合所有的。而且好像大家一看的莲子，比如说是咱们说这种干的莲子，我们要用的莲子都是晒干了的吧哈、嗯，有的可能是炒过的莲子啊。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种咱们说湖边的这种莲蓬刚
0: 莲子，
1: 哎，鲜莲子，我觉得又清甜可口，肯定大家都喜欢吃，而且还补益脾肺肾。啊，这三个脏器都会补益的，所以说非常适合老年人啊、小孩啊去食用的。
0: 嗯，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莲心清心火的问题，也特别想问问刘主任，因为我们好像听说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做五脏对五味，这个苦味对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呢？
1: 对，咱们说苦味就是对心，咱们说的五味是什么？酸苦甘辛咸、
0: 嗯、
1: 是吧，酸苦甘辛咸对应的正好是肝心脾肺肾
0: 啊、
1: 哦、啊，也就是说酸是入肝的啊，苦是入心的、
0: 嗯、
1: 以此类推，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想要这个时候养心，是不是得多吃点苦的东西
1: 啊？怎么说呢，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根据各自的体质吧。你如果你想清心火，刚才说的你可以吃点莲子心、
0: 嗯、
1: 也可以买点苦瓜啊，所以说你如果说，那你说这就绝对是光清心火吗？也不一定，它是偏于清心火，但是你吃了之后，其他的整体的这个火力还是都是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的。
0: 啊、嗯，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五脏对五味，并不是说咱们多吃这个味道的东西就对我们的这个脏器就一定有好处，还是得根据自己的个人体质。
1: 嗯、对，还有就是咱们的中药，说实话，其实口味都是偏苦的。
0: 对。
1: 那如果要是按这样说的话，那都入心经了。对。还有就是咱们的中药，它是有很多，它是有入哪个经的。咱们说哪个经是什么？这是主要发挥作用是在心脏。啊，咱们说心啊，咱们不能说就是对应的西医的心脏，这个心脏，咱们说的是中医的这个心。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说，有些药可能入肺经、入脾经、入肾经，所以是跟中药的这个药性有关系的啊、
0: 嗯，
1: 跟药性、药味有关系的，并不是说跟真正的它这个味道啊、
0: 嗯，
1: 这个味道。如果要是真正的味道，那大概所有的中药加起来，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粗略估计，60-70%估计都是苦的吧？
0: 对，可能都是要入心。
1: 对，
0: 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可能比如说新鲜的时候，这个咱们说这药食同源，有很多都是蔬菜类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这叶子类的蒲公英什么，可能你刚是吃的时候可能还味道可能还行，嗯、但是一吃可能一干了以后。哎，再一烘焙了之后，发现是苦的，
0: 更苦了。
1: 对，所以说你比如说咱们吃的有些苦橘还都是苦的，
0: 嗯、
1: 苦瓜也是苦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它也不一定都是入心经的。
0: 好、嗯，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那刘主任，我们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我们不想通过这种药物啊、食物啊来调理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按摩的穴位？这个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按摩一下穴位来保养一下我们的心脏呢？
1: 啊，那是当然了啊。首先呢，就是咱们说的心经的一些穴，比如说内关呀，咱们说内关应该是咱们，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腕横纹是吧，上两寸是中间是内关的这个穴啊，大家可以从网上找一下内关穴的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有解剖位置啊，找到这个位置内关穴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比如说三阴交呀、
0: 嗯、
1: 还有足三里呀，还有阴陵泉呀等等，这些穴位可能日常的保健，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患者每天都在灸的这个神阙啊、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肚脐眼
0: 儿、嗯、
1: 啊，神阙，还有咱们这个关元穴，就是在肚脐以下三寸的一个位置，
0: 嗯，
1: 这关元这个穴位也是一个保健的穴位。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都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
1: 对，按摩的方式包括艾灸的方式。自己摁一摁是吧、
0: 哦、
1: 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穴就是咱们说的膻中，一般小伙子的话两乳头的连线的终点。就是膻中穴，也可以咱们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上膻丸的压一压、
0: 哦就是、
1: 也是入心经的、
0: 哦、
1: 也是可以养心的。
0: 好、嗯、那这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
0: 相对来说这些穴位的按摩呀、啊、还有艾灸啊安全性更高一些，
1: 对，
0: 也适合的人群更多一些，
1: 适合的人群，
0: 大家可以在夏末的时候通过刺激这些穴位起到一个养心的效果、
1: 嗯、
0: 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哪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

0: 业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

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0: 该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2: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2: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3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

0: 千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宁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

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 受台风紫檀影响，

0: 谷子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早上好，我是腾欢。星期三，农历七月十四。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是社科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1: 北京商业航天走出去，北京星首次整星出口东南亚。
0: 开库2026开启全球创业者嘉年华，今晚迎四项重磅发布。
1: 全国首单特需家庭资产信托落地东城，房子保单都能托管养老。
0: 地铁22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市71座气象站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暴雨量级。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昨天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语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向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书写首都

0: 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要坚持开放包容，当好中外学术交流的传播者。尹力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健全央地社科力量协同机制，更好激发学术研究活力，深入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建设社科人才高地，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形成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1: 新闻广播消息，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昨天在太原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
0: 新闻广播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标注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精彩一下系列活动持续上新，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朝阳和生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生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
0: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订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2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

户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彻底解决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兵表示，这项全新的金融普惠模式实现了民生保障的提档升级。传统

0: 漫移，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2: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几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呢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等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3: 从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后，至今累计完成50多例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5: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4: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6: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

0: 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血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他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0: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0: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0: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

0: 量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众多展厅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将开放，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昨天出现雷阵雨天气，平均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11点到20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 23.3 毫米，城区平均 24.5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达到 140.6 毫米。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气象站有71站，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区。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起三天，北京仍多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

0: 行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大运河礼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空间设计师王彦龙做客节目，介绍副中心大运河礼物主题首店，门店融合运河文创、怀旧 IP、 非遗体验三大特色，分享品牌十年深耕运河文化，打造国潮文旅新地标的成长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卫健委副主任谭丽等嘉宾带您聚焦生育友好建设，解读产科特色服务模式，无痛分娩、新婚家庭帮扶等政策举措，展现副中心完善的母婴保障体系。12是老年之友，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做客，结合通州正在展出的运河主题展览，共读大运河的故事，讲述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貌与千年水脉承载的家国情怀。15播出读书俱乐部，未来学家科学作家郑军带来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拆解仿生创新案例，探讨大自然如何为科学创造提供灵感，呼吁大众守护自然生态。16:30是我爱微医生，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等嘉宾介绍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讲解乙肝临床治愈标准、停药指征以及各类肝病前沿治疗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队师生代表、零星巧手企业代表走进节目，以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切入点，探讨具身智能时代青少年工程思维、抗挫力的培养，分享高校科研赋能基础教育的实践思路。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FM 105。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本市受北部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森林课堂片区通过竣工验收。全国最长迷你四驱车赛道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放，今季首条跨省地铁空载试运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启幕，为创新找准产业方向。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特色业态、人民VR科幻馆、On a Daily Basis 等相继落地。四月，宜家北京第五家门店、副中心首家宜家门店进驻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运河西岸迎来五花麻酒馆，宋庄镇落地寻河寿司 Taco 和风火锅，北京老字号宫廷糕点御膳房富华斋也开出通州门店。科技体验、特色餐饮、酒馆体验与本土老字号齐聚，进一步丰富城市副中心消费供给。此外，宋庄首开浪街成为副中心最大亮点，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优质品牌确定入驻，总计落地23家各级首店，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业态精准贴合宋庄艺术街区气质。其中宁里艺术酒馆、京琼国际影城、漫月集书馆以及加密脱口秀剧场等标杆品牌首次进驻北京，区域独家门店补齐副中心品质消费短板，预计九月正式开业。近日 AI 影视行业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活动举办，行业企业、高校院所齐聚通州，通过项目签约、基地共建等多项举措，助力副中心 AI 影视与网络视听产业急剧发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赵洪博、王瑶芝的报道。
1: 活动设置主旨演讲、趋情推介、 AI 影视代表剧生死困境展映、机遇叙事赋能圆桌论坛等多个环节。活动现场，通州区内企业北京讯智中和科技有限公司与爱奇艺签署合作协议，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与讯智中和共建 AI 影视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并完成授牌。北京讯智中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帅说，
2: 我们看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在于这里对 AI 与文化内容融合发展的方向明确，产业政策、应用场景和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副中心正在推进网络视听、文旅内容和 AI 应用协同发展，与我们的业务方向高度契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 AI 影视、网络视听作为文化科技融合的重要赛道。今年出台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 AI 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网络视听产业两廊计划，打造三最营商环境，实施运河英才计划，为企业提供全链条政策支持和全生命周期服务。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招商一科科员谭鹏冲说，
3: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的方向，企业支持有力度。今年以来，新设企业翻倍增长，副中心密集出台多项政策，让 AI 影视行业在副中心蓬勃发展。
0: 昨天15时，通州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通州区水务防汛专项分指随即启动四级响应，降雨分布不均，火线镇火线村为小时雨强及时点。降雨来临时，北运河管理处于昨天9时30分启动预泄调度，雨前完成腾容530万立方米，提前腾出河道行洪空间。降雨过程中，通州区水务局统筹各水务所、河道事务中心力量，不间断开展堤防巡查管护，累计出动巡堤人员453人次，巡查河道总里程566.46公里，辖区水利工程设施运行平稳。通州区河道事务中心8支巡河队伍全线布防，实行24小时徒步巡堤，筑牢城市副中心河道防洪安全防线。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记者从通州区西集镇了解到，作为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先行启动区，位于该镇的森林课堂片区项目全部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昔日的平原造林林地正迭变为市民可感可及的生态新空间。不同于传统郊野公园，片区以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为发展定位，把森林、湿地、花园作为课堂，

0: 将树干、枝叶、鲜花当作科普教具，入园向南前行，最先抵达自然观察教室。如何观察一棵树，成为这里的启蒙第一课。木桩叠堆而成的特色教室大门，油松、寿春的年纹纹路清晰显露，成为孩子们认识树木最生动直观的教材。顺着自然观察镜继续前行，视野开阔的自然建造教室豁然出现。小朋友可以就地拾捡树枝树叶，动手制作落叶手工帽、森林声音筒、自然装饰画。场地内设置昆虫旅馆、小虫之家，搭配自然标本展示墙，让孩子们在游玩之中读懂动物筑巢的自然奥秘。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再添休闲运动新去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全新打造的模型运动小镇正式对外开放。园内新增一处四驱车公园，建有国内最长的室外四驱车赛道，场地日常免费向市民开放。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1: 上小学五六岁的时候就玩这四驱车，在家里边那个院子里边玩，或者外边大马路上玩。现在就是主要是带小朋友玩，玩这种东西锻炼他动手能力，锻炼他脑力。
2: 80后小时候喜欢，
3: 就自己买着组装，自己用砖头院里搭个跑道跑呗。
4: 非常喜欢这种亲子活动，这种亲子活动带着孩子一块玩，孩子在哪都是玩。
5: 伴随着马达的阵阵轰鸣，儿时记忆里的迷你四驱车如今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模型运动小镇重新跑了起来，不少80后、90后带着童年情怀前来打卡。这处模型运动小镇坐落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侧，场地依托原有废弃灌木迷宫改造而来，是全国最长的四驱赛道。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介绍，
6: 在整个模型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画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4进2的合并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脚速度，什么叫限速度，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

0: 配备了 RC 漂移区、攀爬车体验区、模型挖掘机亲子区等九大功能区。如今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早已不只是简单散步观景的生态休憩公园，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古建筑博物馆等一批特色项目相继落地，露营、健身、步道、主题餐饮、季节性特色活动多点布局，实现生态观光、亲子游乐、科创科普多元融合，打造副中心四季皆可玩的城市公共空间。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在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透露，
1: 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兼顾咱们建筑模型应急科普模型的综合体。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我们小镇正在和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
0: 后续小镇将持续落地周赛、月赛、季赛常态化赛事体系，既有面向资深玩家的专业竞速赛事，也有适合全家参与的亲子欢乐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丰富多彩的模型运动。
2: 日前2026年通州区篮球联赛拉开战幕，本次联赛由通州区体育局、通州区体育总会主办，吸引了28支队伍报名参赛，覆盖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区群众、基层工作者等篮球爱好者。本届联赛分为街道乡镇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组，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加淘汰赛赛制，按照赛程，联赛持续至9月8号，共13个比赛日。市民群众可前往时代篮球馆现场观赛，感受本土篮球赛事的独特魅力。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5: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6: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4: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4: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6: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4: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昨天，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和金投轨道公司获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全长约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线路横跨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以及河北三河，串联起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历史性的实现河北省三河市与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跨省通勤。国铁北京局昨天做客本台京城帮帮团节目时候透露，截至到8月23日，北京地区日均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8月22号，北京市客发量80.6万人，创暑期历史新高。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7: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透露，截至到8月23号，全局发送旅客7107.7万人，日均131.6万人，同比增加了210.2万人，增幅3.1%。北京地区发送旅客

0: 3244.2万人，日均60.1万人。暑期客运的最高点发生在上周六。
1: 今年的暑运呢，北京地区呢，特别是七月份，以这个旅游、探亲和通勤的客流为主。八月份以来呢，北京市的客流呢一直处于高位的运行，后期呢也要马上开学，旅游流呢增长很快。8月22号呢，北京市呢客发量是80.6万人啊，创了暑运的历史新高。
0: 今年还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18周年。京津城际暑运以来，整体客流748.8万人，日均13.9万人，单日最高客流也出现在8月22号，高达17.45万人。在今年暑运期间，京津城际还首次开行了歌迷专列，为往来北京和天津两地的演唱会歌迷提供凌晨通勤的必要交通工具。韩勇说，
1: 歌迷呢，他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当时是开了2趟歌迷专列。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我们会调整一些天窗时间。
0: 今年暑运铁路餐饮也有新变化，老北京炸酱面首次登上列车，国铁北京局全新还推出了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像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的清蒸巴沙鱼套餐，针对儿童的海苔拌饭趣味便当，以及针对健身人士的鸡肉沙拉贝果套餐等。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表示，新上的11款餐食价格从15元到68元不等，后续中秋时一来临，还将推出特色时令食品。
2: 15元那个辣的鸡丁套餐，包括我们那个鱼香鸡蛋盖饭啊，最贵的是我们那个杏鲍菇烧牛肉套餐、鸡枞菌瓜苗炒虾仁套餐。马上中秋了，11了，设计推出几款这种适合南方北方的这种口味的这种月饼啊。
0: 铁路部门也提醒各位旅客，暑运还在继续，请大家购票认准铁路12306 APP 官网、车站窗口和自助机，预留充足的到站时间完成安检、实名核验、检票。高峰期建议至少提前40分钟到站。在汛期，也请旅客开启12306 APP 通知，接收购票候补列车晚点的变更提醒。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今天正式开幕。据了解，今年峰会共收到10209个创业项目，相较于2020年增长超5倍。从一场单一赛事升级为覆盖全链条的完整科创生态，嗨酷已经成为全球创业者认识北京、落地北京的重要窗口。今晚8时的峰会开幕式上将有4项重大发布，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届时将发布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成立全球创业服务联盟，面向全球5800万 OPC 一人公司创业者发布全球 OPC 支持计划，同时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主论坛部分则围绕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核心主线，设置创新源头、技术拐点、 AI 落地、出海破局4大主题场次，精准覆盖创业发展全链条的关键节点，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成长养分。

0: 户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对比2025年上调537元，下限为2540元，与2025年度保持一致。按照12%的缴存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130元。开学季临近，青少年调整身心、状态调适成为家庭关注焦点。记者从通州区精神心理门诊了解到，今年暑假，青少年心理咨询需求有所上升，其中青春期压力堆积、开学适应焦虑、亲子沟通不畅等相关咨询案例尤为集中，低龄青少年心理适配问题凸显。医生建议学生家长双向做好生活与心理调整，循序渐进完成收心过渡，从容迎接新学期。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感谢您收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等。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大运河礼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空间设计师王彦龙做客节目，介绍副中心大运河礼物主题首店，门店融合运河文创、怀旧 IP、 非遗体验三大特色，分享品牌十年深耕运河文化，打造国潮文旅新地标的成长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卫健委副主任谭丽等嘉宾带您聚焦生育友好建设，解读产科特色服务模式、无痛分娩、新婚家庭帮扶等政策举措，展现副中心完善的母婴保障体系。12点是老年之友，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做客，结合通州正在展出的运河主题展览，共读大运河的故事，讲述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貌与千年水脉承载的家国情怀。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未来学家、科学作家郑军带来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拆解仿生创新案例，探讨大自然如何为科学创造提供灵感，呼吁大众守护自然生态。16:30是我爱问医生，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等嘉宾介绍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讲解乙肝临床治愈标准、停药指征以及各类肝病前沿治疗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队师生代表、零星巧手企业代表走进节目，以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切入点，探讨具身智能时代青少年工程思维、抗挫力的培养，分享高校科研赋能基础教育的实践思路。22点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

0: 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聆越成长。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